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9: 首尔我来了。

0: 大家中午好呀，这里是 FM 101.3首尔 TBS EFM， 欢迎大家收听首尔我来了，好久不见，我是士兵。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子轩。
0: 我也是，终于有新的搭档了，子轩，欢迎你。
1: 谢谢。
0: 那加入了首尔我来了这个节目，现在有什么感受吗？
1: 我非常激动。
0: 哦。
1: 对，我从昨天晚上开始想到今天要来播这档节目，就是激动的睡不着觉，非常期待。
0: OK， 那也非常期待我跟子轩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1: 嗯，
0: 那每周三呢，我会跟子轩一起陪伴大家度过我们的午间时光。每周的第一部分，我们会通过 Anyway 话说回来，一周一个问题，来聊聊我们最近身边随时会发生的那些小事儿。
1: 嗯，
0: 那也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些有意思的小故事。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想先聊一个，哎，我们每天都会发生，而且还能挺能看出来一个人生活习惯的一个小事儿。
1: 哎，什么事情呢？
0: 那就是花钱。
1: 咱们第一期就聊钱吗？
0: 没错，没错。而且我最近发现呀，我们平常很喜欢说一个人，哎，这个人很舍得花钱，或者这个人特别省，但其实他背后有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些逻辑。
1: 这个逻辑又怎么说呢？
0: 因为同一个人可能在一件事儿上他特别舍得，
1: 嗯，
0: 但换了另外一个东西，突然就觉得说，哎，这个钱我一点都不想花
1: 啊。那这一点我完全赞同。
0: 嗯，而且它不一定跟具体的金额有什么关系，它可能是一个很贵的东西，但是呢我买的特别痛快。
1: 嗯，
0: 但另外一个明明这个东西便宜很多，但还是会觉得，哎，我买这个东西好像有点亏。
1: 哎，那士兵，像你属于哪一种类型呢？
0: 嗯，考虑一下的话，我会觉得我是吃饭比较舍得花钱的那种人。
1: 就是吃饭完全不看价格。
0: 啊，没有没有没有那么有钱。但如果今天我特别想吃一个东西啊，那我一般不会为了省一点点钱然后最后去吃一个自己根本不想吃的东西。
1: 啊，那至少这顿饭吃起来是非常开心的。
0: 嗯，没错。特别是自己来了

0: 韩国，然后生活以后呢，这个感觉会越来越明显。可能一整天我上课工作，然后晚上特别想吃什么的话，我就会觉得，哎，那今天就吃吧。
1: 那士兵有没有什么钱是你觉得不太舍得花的？
0: 也有啊，就比如说，我发现我其实特别不愿意为一些感觉不到区别的东西买单。
1: 怎么来定义这个感觉不到区别呢？
0: 比如说是同样的一件东西嘛，那它可能是换了一个包装，或者是换了一个联名，但本质上它是同一个东西，我就会觉得，我也没有那么喜欢那个联名的话，我肯定不会为这个东西去付它的附加费。
1: 没有必要，就是哪怕只贵几千韩元都不行
0: 是的，是的，我会觉得有一点亏，因为我会一直想，我买的明明就是那个东西本身嘛。
1: 对，那其实也不是舍不得那几千，只是觉得这个差价它不够划算。
0: 是的，我会有一种莫名的花钱羞耻。
1: 那这一点其实我和你不太一样，因为我是非常喜欢买联名款的人，我觉得就是。它的时效性很强，所以你买到就是赚到啊！即使稍微贵一点，我也非常愿意去花这个钱。
0: 理解。
1: 但是呢，比如说各个软件的会员，我有的时候就完全不想买，因为很多时候我只会用一两次。像我前段时间不是在制作视频嘛，然后其实需要会员权益的只有那么一两个部分，但如果因为要用某一个功能买下最顶级
0: 就
1: 的
0: 所有
1: VIP，
0: 的，
1: 对，就会觉得特别的不爽。
0: 对，听你这么一说的话，还挺，确实挺不爽
1: 是
0: 的。
1: 的，那所以今天的第一期啊，我们想聊的就是花钱无耻 vs 花钱羞耻。那什么东西贵但是贵有所值，什么东西明明便宜却不想因此付费呢？
0: 没错，也随时欢迎大家进行互动留言。有没有哪一笔钱你花完了觉得太值了？又有没有那么一笔钱，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哎，我为什么要买这个呀？
1: 非常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
0: 那来说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参与方式有三种：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进行互动留言了。
1: 没错，今天也想通过大家花钱的地方啊，多认识一下大家。
0: 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Dean 的 Instagram。

0: 天聊什么？
1: 不知道，先聊再说。
0: 又跑题怎么办？
1: 那就
0: anyway， 话说回来。
1: 在今天我们开场的时候已经有预告过嘛，那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花钱无耻 vs 花钱羞耻。
0: 是的，那像士兵你刚才说啊，自己吃饭挺舍得花钱的，那你平时会经常点外卖吗？
1: 会的会的，而且我最近发现我外卖其实比之前要点的频繁特别多。
0: 所以你更爱点外卖？
1: 很多时候是吧，但其实不完全是因为我懒哈，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今天到底吃什么这件事情本身就挺累的。
0: 你有选择困难症？
1: 非常严重的选择困难症。如果让我直接出门，我可能会想，哎，我今天要去哪家吃饭呢？那我吃什么呢？那走到那里发现不想吃了怎么办？
0: 这样的话其实还没开始吃就已经累了。
1: 是的，但是外卖平台就不一样了，我可以慢慢的躺在自己的小床上，然后翻着翻着就随便看一下自己想吃什么，而且没有人在旁边催我的话，我也可以自己慢慢纠结。
0: 是的，其实这相当于你连选择的时间一起买下来了。
1: 是的，而且我会觉得在韩国点外卖还有一个跟中国不太一样的地方。
0: 怎么说？
1: 那就是很多外卖平台其实你购买会员以后呀，它都是零配送费。
0: 哦，是的，这一点更容易让人点外卖了。
1: 没错，所以虽然最后可能还是会比我直接去店里面吃会贵一点哈，但我是可以接受这个差价的，因为对我来说这份钱买的不只是这份外卖，它更多的是不用出门以及不用立即决定的方便。那如果问我愿不愿意为了方便多花钱的话呢，外卖这块我肯定是愿意的。那同样还有一点是便利店。
0: 那便利店又怎么说呢？
1: 我最近发现其实自己在便利店买了特别多的饮料。
0: 那你为什么不去那种超市直接端一箱回去？
1: 其实按常理来说哈，就你去那种大型商超去买一箱的话是更便宜的方式。
0: 对呀、啊、对呀、啊。
1: 但我感觉我不喜欢去囤东西，因为一囤的话只要冰箱里有我就会想一直去喝。
0: 但其实本质上你买回来还是为了喝。
1: 但我也不想每天都喝。
0: 那倒是。
1: 是的，所以我真的很想喝的时候我就才会去下楼，可能去便利店买一瓶，虽然每瓶都会贵一点点，但我可以接

0: 能够接受这个差价。那像你这么愿意为了这个方便花钱，打车这方面应该也很舍得吧？没错，说到这里的话，我觉得比起坐地铁来说，我更愿意打车。哎，说到这个地铁，有个特别有意思的 TMI，
1: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坐地铁的时候，高峰期的时候人特别多嘛，那我当时呢就戴着现在我正在戴着这个有线耳机，那把手机揣在口袋里面听歌，然后到下站的时候，这个人呢就特别莫名其妙一直在往外挤。
0: 啊，那然后呢？
1: 然后我的手机就跟着被挤掉了。
0: 挤掉了？
1: 对，
0: 天哪，
1: 我人出来了，然后手机就留在车里了。那怎么办<笑>
0: 那最后就是他那个车门刚好关了嘛，但得亏最后列车员可能是通过监控看到了，然后就又帮我把门打开，我才把手机拿回来。还好还好，他应该现在。但是他其实也算是我最近坐地铁的一个小小阴影吧。那我们子轩呢，你最愿意为了哪种方式去哪种方便去多花钱呢？
1: 嗯，其实我也更愿意为了外卖多花钱。就像你刚刚说的呀，首先它是方便，
0: 节省时间和路程，那再者呢，它也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选择困难的问题。没错没错，就哪怕是多一个配送费，感觉也完全可以接受。那刚刚我们说到的打车呢，
1: 打车的话，如果是下雨，我会毫不犹豫的打车，因为我实在是非常讨厌那种踩在湿地上然后雨水全部溅到身上的感觉。
0: 没错，你要这么一说的话，下雨我绝对100%会选择打车。
1: 是吧，都是这样。那说回便利店， 就像韩国这边的便利店不是特别喜欢做1+1、2+1这样的活动吗？
0: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因为有时候我明明只需要一瓶，但只要它写着1+1，我绝对会拿第二瓶。
1: 是的，但其实本质上你本来不需要这个第二瓶。 是，那我不拿就吃亏了吗？
0: 对，
1: 所以到现在也不知道是1+1帮我省钱了呢，还是1+1让我多买了一瓶。是啊，那这样聊下来啊，
0: 其实我觉得咱们说的值不值算的东西它根本不只是钱。
1: 没错，有时候还有时间麻烦程度，包括我今天到底想不想动。是的，这个可能才是最大的成本。那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最愿意为了什么方便多花一点钱呢？ 那可以通过短信井号1013，微信公众号TBS互动， YouTube TBS EFM 或者TBS EFM华语进行互动留言。
0: 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回来以后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一起来听 The Boys 的 Review。

0: 欢迎回来，这里是Anyway 话说回来，今天我们聊的呀是花钱无耻VS花钱羞耻。刚刚我们两个聊了半天自己的消费习惯，也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是怎么花钱的了。是的，而且我觉得看留言特别有意思，没错，因为同样一笔钱在不同人眼里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嗯，
1: 那我们来看第一位听众说呀，我买3万韩元的衣服可能在购物车里放一个星期，但如果朋友叫我出去吃饭呢，人均5万我都基本不会拒绝，可能我不是舍不得吃，是舍得见朋友。我感觉我跟这位朋友非常相似，因为对我来说，对比起买一些可能不是很重要的，像是衣服啊，或者是一些像什么香水什么的，我可能更愿意把这多的那笔钱来见朋友，
0: 或者是花在这种社交的场合之下。买的是情绪价值，没错。那第二位听众朋友说，我最舍不得花的是配送费，为了省3000韩元，我真的走过20多分钟去拿外卖，走到一半的时候已经开始怀疑自己到底在省什么了。天哪，这个真的是完全没有必要，就是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会省这3000韩元。对，就是累了。<笑>
1: 是的，所以大家每个人的消费方式不一样，然后通过看消费方式也可以看到我们的钱到底是去了哪里嘛。
0: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Anyway
1: 话说回来，第一期的第一步就到这里啦。是的，这一期啊，我们通过大家的消费方式以及在不同的生活场景当中，我们能够看出每一个人其实
0: 完全在消费观上有很大的差别。
1: 没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察点。是的，那今天Anyway话说回来就到这里，我们下次继续聊。半点过后继续首尔我来了的第二部，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Shark的《你可以慢点走》。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4: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3: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4: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3: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4: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3: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4: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4: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星期三去旅行，听见新风景，出发吧，星期三。 今天呢，我们要在星期三的节目里跟大家见证一个全新板块的第一次出发。没错没错，那从今天开始呢，每一个星期三我们都会留出一点时间带大家去认识一座中国城市。那么既然要去旅行呢，只有我们两个当然是不够的。没错，这个新板块里啊，我们还请来了一位专门负责中国城市推荐的嘉宾。以后每一期他都会带着我们去认识一座新的城市。
1: 而且这位呢还是一位很有自己想法的旅行推荐官，创作的文旅短视频呢在各大平台累计已经有10几万的曝光了。哇塞，期待期待，完全堆得太多了，那也欢迎我们的城市旅行嘉宾博维。大家好，我是博维，很高兴能在咱们节目的全新板块和大家见面。欢迎欢迎。
0: 那博维，说到旅行啊，可能不只是告诉大家哪里有名，哪里一定要拍照。那我们其实更想要像朋友一样，像跟朋友聊天一样，带大家看看一座城市里有什么值得走一走的地方，也聊一聊到了当地以后到底有什么值得吃、值得喝、值得体验的地方。
1: 没错，那特别是正在学习中文的韩国朋友，希望大家呀可以一边听中文，一边认识中国不同城市真实又有趣的一面。
0: 当然也欢迎生活在韩国的中国听众们，说不定

0: 听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还会忍不住在心里说一句
1: 你们终于讲到我们这儿了。
0: 没错。
1: 是的，那从今天开始啊，每周三就让我们一起用声音出发。
0: 嗯，好了，我们两个已经说得够多了。
1: 是的。
0: 那作为我们第一次出发的城市，博维今天准备带大家去哪儿呢？
2: 那我们的第一期嘛，必须要从我最信任的、交心的、交流的新女性的我最爱的地方开始。
1: 听起来像是要开始夹带私货了。
2: 是的，而且我是要光明正大的夹带私货。
0: 那我们夹带私货的这一站，第一站是。
2: 就是我的家乡，三湘泗水，相约湖南的湖南长沙了。
1: 哇，而且今天不只是普通的推荐啊，是这个咱们长沙本地的大网红亲自带路。
0: 是是是。
2: 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了，但是呢，咱们在开始之前先说好，我不是专业的导游。如果导游的路线是会说这里有1000年的历史，那我的路线可能就是觉得哇，这里拍照好看，哦，那里前面有吃的，就这样选择。
0: 那完全适合我们现在当代年轻人的一种旅游方式呀。
1: 是的。
2: 所以今天呢，如果有在学习中文的韩国朋友，或者是生活在韩国准备回国旅行的中国朋友呢，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长沙先转一圈。
1: 博威，那我就先从最经典的问题开始问吧。第一次去长沙，最应该去哪里？
2: 我觉得我还是会先推荐三个地方。第一个基本上是没什么悬念的，那就是虽然非常大众、非常热门，但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橘子洲。
0: 哦，就是那个三湘泗水那个湘江，哎，中间的那个橘子洲是吧？
2: 是的，第一次来长沙呢，我觉得橘子洲还是很适合作为第一站，因为你站在那儿就很容易理解长沙这座城市和湘江之间的关系。
1: 哦，长沙是在江中间，对吧？
2: 其实严格来说不是的，就是湘江是从长沙中间穿过，而橘子洲就正好是湘江里的一个洲岛这样子。所以呢，这里也顺便给学中文的朋友解释一下，橘子洲的洲就是水中的一块陆地，所以以后看到一个地名里面有洲呢，大家就可以先猜一下，它可能是跟江河湖海有关。
0: 这算是地理知识还是语文知识？那也算是我们今天学到的第一个旅游中文单词了。
2: 是的，很实用吧，而且还不
0: 很
2: 用考
0: 实用。
2: 试。
1: 对，不考试有什么执念？
2: 啊，咱们大学生嘛，大家就是请大家理解一下。
0: OK。
2: 然后我们继续说这个橘子洲的话，我自己是比较傍晚推荐大家去的，然后白天可以先沿着江边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风也很舒服，然后等到太阳下去的时候呢，将两边的灯亮起来，整个感觉又会变得不一样。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容易，就是花掉一天的时间，在这里不用安排太多任务，慢慢走，看看湘江，看看城市，就非常好了。
0: 听起来跟那种特种兵旅行不一样，特别适合作为咱们长沙旅行的开场。
2: 那么我们就接着说第二站了。第二站就是岳麓山，还有岳麓书院。
1: 这里我们把这两个地方放在一起讲吗？
2: 因为他们本来就在一片区域嘛，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一起安排。
0: 原来如此。那说到这个山，哎呀，我这个小点子呀，我先替这个不爱运动的听众问一下，这爬山累吗？
2: 啊，我觉得几乎是不累的呀，就天气舒服的时候，咱们本地人也经常去散散步呀，爬爬山之类的。
1: 那这样听，这个爬山它其实是长沙人日常的一部分。
2: 对，那确实啊，但主要其实就是住在岳麓区的朋友们的日常生活。然后我觉得到了岳麓山这一带呢，那就没有理由是不去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很值得一看啊。
0: 那这个书院这个词，其实对韩国听众来说应该挺有意思的。
2: 是的，我感觉韩国传统文化里好像也是有书院这个概念的，所以岳麓书院这个名字对于韩国朋友呢可能不会太陌生，但是真正走进去以后会发现它和现在想象的学校其实挺不一样的。它那个传统建筑啊、古树啊什么的，在那个环境里面呢，你就可以感受到内心的宁静。
0: 所以刚刚还在橘子洲可能看的是城市，然后这一下进入到这个岳麓书院，反而突然一下子变得安静了下来。
2: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长沙的一点，有的时候热闹和安静呢就离得特别近。
1: 呀，那我听完这个前两个景点，我已经迫不及待了。那我们第三站又是哪里呢？
2: 哎呀，第三站呢，我会推荐大家去老城区逛一逛。

0: 就比如说朝宗街、太平街这一带。
1: 我知道了，终于要进入这个边吃边走的区域了，是吗？
0: 哇，你怎么这么快就看透了？
2: 他从节目一开始
1: 是的，
2: 就在
1: 是
2: 期
1: 的。
2: 待。
0: 是的，我觉得虽然这里是老街区，但是它其实非常的适合我们这些年轻游客。它那个地方大概就是老建筑啊、小巷子、咖啡馆、餐馆全都在一块儿，就是我们能够出片的同时呢，也能够品尝美食，而且还可以同时看到以前和现在的长沙。而且对于学中文的朋友来说，这里呢，就是能够看到大家怎么点单，平时都在聊什么，课本里的中文一下子就好用起来了。
1: 哇，看这个，听到这个老巷子呀，咖啡店、餐馆，哎，感觉你已经为下半场进行铺垫了。
0: 你很聪明，被你发现了。
1: 我已经料察到了。
2: 是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想了解的长沙美食呢？欢迎和我们来一起讨论。您可以通过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每条100韩元，或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您也可以通过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非常适合旅行时听的歌曲吧，来自 Seventeen 的《My My》。

0: 好的，那逛了那么久，我们终于要正式进入长沙旅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了。
1: 哎，等一下，为什么你说非常重要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博为马上要认真起来的感觉？
2: 因为接下来要聊的就是吃什么。
0: 嗯，果然我已经准备好了。
1: 不过我看啊，其实第一个还不能完全算是吃，
0: 准确来说确实是喝，而且我觉得一到长沙，很多人

0: 年轻人他们一下飞机啊，可能景点都还没去，这个第一件事儿就已经先安排上了。
1: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大众都知道的一个名字吧。
0: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四字品牌已经不只是能够在长沙才能看到，
1: 是
0: 但
1: 的。
0: 是如果真的到了长沙，我还是建议大家留一点时间去感受一下它这个完整的家族。
2: 等一下，你用的是"家族"这个词儿，就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家店这么简单了吗？
0: 早就不是了。大
2: 啊。
0: 家原先最熟悉的那个红色古风美女头像呢，主要还是新中式鲜茶，以中国茶为基础，然后再搭配奶香、奶油这些年轻人熟悉的元素。
1: 是的，是的，所以现在的奶茶已经不是那种，哎，我珍珠椰果布丁全部往里加，然后最后变成一个大锅炖一样，喝了就直接饱的那种路线了。
0: 没错，然后呢？那么我们这个奶茶品牌除了红色古风美女啊，长沙还能看到它的咖啡子品牌，专门做柠檬茶的子品牌等亲戚。然后现在还有专门的小酒馆和茶馆，各有自己的方向。而且呢，我觉得旅行时去喝这个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逛累了正好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当天的行程。
2: 那听博威这样讲，感觉这个长沙旅行公式就变成走路、喝茶、再走路、再吃饭。
0: 这么说非常准确了，
1: 吃
0: 就
1: 饭。
0: 是我们长沙人的打流文化。
1: 大流文化，OK，我刚刚光听到吃饭了，聊了这么久喝的，那现在终于要轮到真正的饭了吧？
0: 那必须得有啊！那我要隆重介绍我从小吃到大的辣椒炒
1: 哇，
0: 肉。
1: 终于来了。
2: 辣椒炒肉这个名字听起来就特别的朴素简单，就是辣椒往里加肉。
0: 啊，那确实是辣椒往里加肉了。但是，如果说有一道菜能够让湖南人一听名字就自动开始想要吃饭，那绝对就是辣椒炒肉了。
1: 确实，那说到这道菜的话，我觉得如果是韩国听众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他真的会容易想象到像韩国的这个제육볶음，也就是这个辣炒猪肉。
2: 没错，就像猪肉和辣椒，它其实看起来都是红红辣辣的，那第一次见就会觉得有点像。
0: 但我觉得它其实吃起来的差别真的非常明显。
1: 它差别在哪里呢？
0: 我觉得简单的来说，辣炒猪肉它主要是突出酱的味道，就是辣椒酱啊、辣椒粉，然后再加上其他的酱料调味之后呢，肉的表面通常会有比较明显的酱汁。
2: 而且它一般会带一点甜味儿。
0: 对，就是这样，所以第一口经常是甜辣和酱香先出来。
1: 那咱湖南的这个辣椒炒肉呢？
0: 我觉得辣椒炒肉它更加突出的是辣椒本身的香，然后还有就是现炒出来的香气。一般会用新鲜的青辣椒和猪肉一起炒，然后就是辣椒炒过之后那种鲜辣的味道，然后猪肉炒过之后的油香，还有锅里的高温一起出来。
1: 那这是不是就可以教韩国朋友咱们第二个特别中国的词了？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1: 那就是锅气。
0: 锅气这个词其实不太好直接翻译啊，大家可以先简单的理解成食材在很热的锅里快速翻炒以后产生的那种特别香、特别有刚刚炒出来的感觉的味道。
1: 是的。
2: 那所以说，其实韩国的辣炒猪肉啊，它比较像是酱香加甜辣；湖南的这个辣椒炒肉呢，更突出的是新鲜辣椒加上猪油香气和锅气。
0: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了。当然，不同店的做法肯定不完全一样，但是第一次吃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方向先感受一下。但比起怎么形容味道呢？其实我最想讲的还是我对辣椒炒肉的这种感觉。
2: 这种感情怎么说？
0: 我觉得它就是太日常了。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在家里会吃，然后放假了去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也会吃，出去吃农家土菜的时候还是会吃。有的时候连续吃多了，我真的会觉得啊，怎么又是辣椒炒肉？真吃腻了。
1: 哇塞，我感觉这种感受只会有长沙本地人才会有吧。
0: 那可能是的，就是真的有段时间我看到猪肉我就怕了，我就感觉有不一样的味道，但奇怪的地方呢也在这里了。
2: 奇怪在哪里？你不会是过了几天又想吃了吗？
0: 就是我回到长沙的时候，就什么感觉都没有，但一旦一离开啊，就比如说来到首尔，它就突然跑到我的脑子里了。
1: 就饭桌上吃饭的时候，突然想，哎，咱有盘辣椒炒肉该多好。
0: 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它就是真正的家乡菜，不是那种你每次一吃就会大喊"哇，好惊"。

0: 如果说前面的奶茶代表年轻人逛长沙时很容易遇到的东西，辣椒炒肉代表的是一顿很典型的湖南家常饭，那米粉对我来说就要更加私人一点了。
1: 哦，这私人怎么说呢？
0: 因为米粉就是那种你在长沙生活的时候，其实根本都不会注意到的东西。
1: 因为什么？因为比较
2: 太
1: 日
2: 日常。
1: 常。
0: 就是早上起来下楼啊，随便找一家粉店坐下来，一碗粉它其实就是一天的开始，这种感觉。
1: 确实，在长沙人的早餐里边，这米粉存在度确实挺高的哈。
0: 而且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习惯的吃法这样子的。还有一个在长沙粉店里经常听到的词叫做码子。
1: 马子。
2: 对，那这个词也给咱们的韩国听众来讲解一下。
0: 这个码子呢，在长沙的粉店里就是要放在米粉上的配菜，比如说肉丝、牛肉、排骨，这些都可以叫做码子。
1: 那这个湖南话怎么说呀？老板怎么问？
0: 你要么子码子咯？
1: 哦，你要什么？学不来，就意思就是说问这个顾客要什么码 子，对吧？
0: 对。
2: 那大家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报自己的电话号码哦，
0: 千
1: 电
0: 万
1: 话
0: 不
1: 号
0: 要
1: 码
0: 掏护
1: 子。
0: 照哦，你就告诉老板自己想吃什么就可以。
1: 没错，没错。那说到这个码子这个词的话呢，感觉已经不是在介绍一种食物了。其实这种不管是码子还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些食物，其实都是一种情怀。
0: 就是我才说米粉呢，就是我想念一整个早晨的东西，就可能一提到米粉，我就想到了早上的粉店，所以离开家的时候，其实反而就会想念这些很普通的东西。
1: 没错，没错。
2: 是的，就是离开家之后啊，可能想到的不是像刚刚讲到的著名的旅游景点，比如说橘子洲或者是岳麓山。
1: 没错。
0: 可能就是想起了平凡的一天，然后你突然特别想坐回那家粉店去听老板问一句，你今天想吃什么？就是大概这种感觉。
1: 今天想吃什么？吃什么码子？然后特别熟练的进行一些回答。
0: 是的，所以呢，我今天特别感谢大家的收看，也希望能够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有空都能来长沙走走看看。
1: 没错，那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和我们一起完成了今天这个新板块的第一次旅行。那今天的出发吧，星期三也到这里结束了。那我们可以先跟我们的张张进行一个告别。那我们下座城市再见吧，
0: 拜拜，下座城市再见吧。
1: 拜拜。那下周三我们会继续出发，跟我们的博维进行更多的互动，更多的探索。
2: 好，那送走嘉宾之后啊，我们一起来听 One Pill 的《행운의 빌어줘》。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节目呢，到这里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啊，首先去了解了一下大家的消费方式，从打车呀到便利店等等等等，然后又跟着博威一起来到了湖南长沙，
0: 没错。
1: 我们去看了这个岳麓山啊，岳麓
0: 对对
1: 书
0: 对
1: 院，
0: 对对。
1: 然后还了解了非常多的好吃的。
0: 吃的一些米粉啊，米线。
1: 是的，是
0: 那
1: 的。
0: 今天第一次直播有什么样的感觉？
1: 其实刚开始还是有点紧张吧，但是后面觉得，哎呀，其实是一种非常幸福的时候，跟大家去分享这些。对，
0: 那也非常期待我们下一次的合作。
1: 期待期待。
0: 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BB 的《Pamyeonggang》，祝您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
1: 明
0: 天
1: 天见。
0: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

0: 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台风多发的季节，如果不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很可能造成严重伤害。那有哪些措施可以预防台风灾害呢？
3: 第一，大家应密切关注媒体有关台风的报道，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2: 第二，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
3: 第三，一定要关好门窗，并检查门窗是否坚固。
2: 第四，还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人员要及时转移到安全住所，并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
3: 希望大家做好台风防范措施，
2: 保护人身安全，减少损失，

0: 冷冷双鱼座又到了我们的韩国语学习时间了，依然还是要请出我们的李春阳老师，李老师您好。主持人你好。其实在学韩语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中国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啊，就是它的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时态哦非常的麻烦，而且很容易搞混。
1: 你像中文的话，可能我们简单的用一些单词来表示就可以了。但是韩语的话，它在词尾的部分都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对吧？对，它都是一些形态的变化。但是这个形态呢，你只要掌握一种的话呢，一个会了的话呢，其他的就全部几乎都是一样的，有规律是有规律的。真的是这样的吗？我们来看看今天咱们学什么。嗯，上一节课呢，我们学了一个表示推敲的guess哟。对，무전씨는
0: 주말에 어떻게 지내셨어요？아이하고 같이 놀았어요。跟孩子一起玩了。跟孩子玩是一个很累的事吧？你힘드시겠어요？啊，应该一定很累吧？对，我是因为我没有直接看到，我只是根据你的说，然后我来推测的。而且这个还是一个过去式，힘드시겠어요？지금도많이힘드시겠어요？但还好，也很有趣。
1: 那我们今天呢，就继续来看一下这个guess的这个用法。它其实呢，不只表示推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还有很多其他的用法。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依然还是通过例子来看一看吧。무전씨
0: 이거 좀 드셔보시겠어요?
2: 네, 잘 먹겠습니다.
1: 어느 것이 좋겠어요?
2: 저는 이것이 좋겠어요.
1: 怎么样？好像不太一样，是不是？对，就是能尝尝这个。对，我会好好吃的。就是感谢。我觉得这个才谋该思密达，在中文当中的话，就是好像没有特别直接对应的一个表达。对，那就是谢谢。谢谢。我对我马上给谋该思密达。我会好好品尝的。品尝的，对，是这么一个用法。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不错。对，저는이것이좋겠어요。这个应该不错。
0: 对，所以呢，这个呢，就跟我们上次学的这个该的用法就有点不太一样了。那这里呢，就是首先呢，这个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可以询问对方的意见。
1: 既可以询问对方的意见呢，然后呢，通过对方的这种状态或者说过的这种话呢，向对方就是委婉的表示自己的建议或者意见，或者一点点评价。这个时候，这个该。

0: 呢也是可以用到的。比如说，어느것으로하시겠습니까？
1: 이것으으로하겠습니다。
0: 对，我们去
1: 我
0: 买
1: 要
0: 东西，对，
1: 这个。
0: 어느것으로하시겠습니까？你要哪一个呢？저는이것으로하겠습니다。我要这一
1: 这
0: 个，
1: 个，
0: 对，既有询问对方的意见，也有自己的这个意志，我要这一个。오모임에오시면정말고맙겠습니다。
1: 就是非常感谢您能来参加这次聚会，
0: 对。
1: 啊，那我就是이든하나씨가하셔서됐겠네요。
0: 这个你如果能来参加我们这个 Moim 的话呢，就是我会非常感谢你的。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一定要他做才行。
1: 就是他来，就
0: 对，
1: 是
0: 一定要
1: 他
0: 他
1: 来做
0: 来，
1: 的话，会应该更好
0: 更
1: 一
0: 好
1: 些
0: 一
1: 哈。
0: 些。对，然后呢，其次的话呢，就是也可以用在什么地方，也可以用到就是马上即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说明的时候也可以使用。比如说，지금부터이번사건에대하여말씀드리겠습니다。现在开始呢，就针对这次的事件呢，给大家马上来进行一个说明，是这么一个用法。然后呢，还有什么？곧도착하겠습니다。马上就要到达了，马上就要到了。
1: 马上就要到了，곧
0: 对，
1: 도착하겠습니다。
0: 对。然后呢，还有什么？比如说，过一会儿我们就要11点了。잠시후에곧11시가되겠습니다。
1: 这个好像我们在一些会场是能听到的。
0: 对，很多正式的场合，这个 get 呢，其实有很多场合都生活中经常可以听到的一个。
1: 对，就那个잠시후에회의가곧
0: 시，
1: 시작하겠습니다。
0: 对，잠시후에곧시작하겠습니다。
1: 对，
0: 经常可以听到。
1: 对。
0: 另外的时候呢，它也可以用来表示什么？表示说话的人的这一个决心，做某事的这种意图或者比较强烈的这个意志。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上一期我们表示推测的这个 guess 有的时候呢，我们只能推测别人，不能推测自己，不能用第一人称的这种主语。但是呢，在表示意图的时候呢，可以用第一人称，但是呢，这个时候就不能使用第三人称。
1: 举个例子吧。
0: 举个例子，比如说，首先第一个。나는기쁘겠습니다。我大概开心，我可以推测我大概开心吗？
1: 我大概会开心，
0: 对，
1: 这个就有点怪哈。
0: 对，有点怪。这个呢，就是推测，我推测，我开心不开心，自己很清楚，对不对？
1: 你可以说别人，他应该会很开心。
0: 对，那我
1: 그사
0: 们
1: 람이기쁘겠
0: 기쁘
1: 습니
0: 겠어요？那看着他的样子，많이기쁘겠어요？
1: 对
0: 这
1: 对
0: 个
1: 对。
0: 时候有一个要注意一下。另外呢，再
1: 对啊，
0: 来。
1: 就是高不高兴你自己不知道吗？
0: 对，然后另外呢，我们刚才说表示意志的时候不可以用第三人称。你比如说，안나씨는내일부터다이어트를하겠어요。那这是个意图，表示要做的事情。那你能帮别人决定做什么事情吗？你十分100%明白确定别人的意志吗？这个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调换一下。比如说，안나씨는기쁘겠습니니다。你可以推测别人。
1: 他应该会
0: 对，
1: 很
0: 他
1: 高兴。
0: 有了件非常好的事情的话呢，可能就会，怎么说呢？就是他可以推测他比较开心，比较高兴。那나는내일부터다이어트를하겠습니다。我决定明天，我要明天开始减肥了。
1: 就是说自己的时候是一种决心，
0: 对，意
1: 意
0: 志。
1: 图、意志。然后如果是别人的话，那这个时候就是表示一种推测。
0: 对，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如果你能就是在 get 前面再加上一个系的话。就是表示别人的时候，针对就是别人的那种状态推测呀或者什么的时候，加上一个系的话，这个整个句子呢就更完美
1: 就是更尊敬，
0: 了。
1: 就尊称
0: 对，
1: 哈。
0: 有一个尊敬的一个成分在里面的话呢，就更完美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表示意志和意图呢，还有几个例子，比如说이자리에서는저의이름을밝히지않겠습니니다，
1: 对，这个也是
0: 也
1: 常
0: 是经
1: 听
0: 常用
1: 的。
0: 到的，对。
1: 就现在我就不说自己的姓名了。
0: 对呀，在这个地方呢，我就不说我的名字了。
1: 对对对，是。我们通过对话来简单练习一下吧。
0: 다시는지각하지마세요。
1: 不要再迟到了。죄송합니다내일부터는일찍오겠습니다。对不起，我从明天开始会早点到。
0: 对，这里呢就表示我的意志了，我明天不会再迟到了。외국손님들이오셔서통역이필요합니다。
1: 来的有外籍的一些客人，所
0: 对。
1: 以需要翻译哈。
0: 对，
1: 그럼제가통역을하겠습니니다。
0: 这个意
1: 那
0: 志呢就比较强烈了，
1: 我
0: 我来
1: 来，
0: 做，
1: 我
0: 我
1: 来，
0: 来翻译。잠시후함준우과장님께서일정을소개하시

0: 思密达。过一会儿呢，这个汉俊路课长呢，他要对今天的日程马上就要来做一个介绍。
1: 안녕하세요. 한준호입니다. 오늘견학일정은다음과같습니다.
0: 对，然后
1: 今
0: 这
1: 天
0: 样
1: 我
0: 就
1: 们的
0: 可
1: 日
0: 以
1: 程
0: 联
1: 是
0: 系
1: 这样
0: 下来
1: 的。
0: 了。对，
1: 是。
0: 언제 전화를 주실 거예요? 你什么时候给我电话呀？
1: 내일 오전 중에 연락 드리겠습니다. 明天上午的时候我打给您吧。
0: 对，大概上午的时候就是委婉的、比较客气的表达了
1: 对，
0: 自己的想
1: 是。
0: 法。
1: 咱们说了这么多，可能大家脑子当中啊会有一些乱了。那我们送上这首涂松木带来的《결혼해주겠니》。

0: 接下来，咱们知识点依然是以对话的形式来，介绍一下吧。
1: 好的，구름이 끼었네요. 积云了，
0: 乌云密布了，
1: 对，乌云上来了。
0: 비가 올것 같아요. 要下雨了吧？好像。
1: 맛이 괜찮아요? 더 드세요. 这个味道怎么样？你再吃一点吧。
0: 배가 불러서 더못 먹을 것 같아요. 我已经吃饱了，吃不下了。
1: 怎么样？找到了吗？
0: 是卡泰哟，对吗？
1: 对，是要写的就是这个 gatayo。gatayo 的话，也是生活中经常。

0: 听到的，对不对？
1: 嗯，
0: 经常用到的这个 같아요 呢，就是综合多种情况，对于还没有发生的这种状态或动作进行推测时候使用的一个 같아요， 相当于中文的似乎好像。然后它的前面呢，就是可能 dear 或者是 을， 같아요， 을 것 같아요， 을 것 같아요， 是这样两种形式。那我们看一下，在动词和形容词的词干后面加上一个母音结尾的时候，加上一个 dear God got tire。另外呢，我们说了这个 dear 结尾的单词也是当它是没有，
1: 嗯
0: 嗯，然后呢，它后面是
1: 没有，
0: 对，当它是没有，然后呢，跟母音一样，也是用 dear God got tire。比如说，가다，
1: 갈것같아요，
0: 갈것같아요，오다，
1: 올것같아요，
0: 살다。
1: 当他没有，
0: 当
1: 他
0: 没有，
1: 살것같아요。
0: 对的，然后呢，形容词也可以，따뜻하다，
1: 따뜻할것같아요，
0: 따뜻할것같아요，它也是同样表示的推测。那另外呢，以辅音，也就是子音结尾的时候呢，就要用一个把收音的那个声音给发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就用一个을것같아요，먹다，吃，
1: 먹을것같아요，好像会吃。
0: 对，읽다，
1: 읽을것같아요，好像会读。
0: 嗯，再来一个形容词的좋다。
1: 좋다좋을것같아요
0: 좋을것같아요
1: 好像不错哦
0: 好像不错
1: 那咱们接下来来练习一下吧
0: 嗯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보다看
1: 볼것같아요
0: 好像看应该看、
1: 好像看
0: 对주다给
1: 줄것같아요好像会给好
0: 像
1: 给
0: 对만나다见面
1: 만날것같아요他们好像会见
0: 공부하다学习
1: 공부할것같아요好像会学习
0: 那입다穿
1: 입을것같아요好像会穿
0: 对那还有돕다
1: 돕다돕을것같아요
0: 돕을것같아요这个那个입다的时候呢我们有就是大概有三四个几个单词这几个单词我们要记住就可以了是正常的变化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解释过的一个算是不规则变化비읍不规则变化
1: 那就是我说错了
0: 对这里的时候就要用돕을것같아요비읍结尾的单词后面出现的是以母音开头的语法的时候就把비읍去掉加上一个우然后加就可以了돕을것같아요
1: 那还有什么不规则吗
0: 比如说디귿结尾的单词那듣다
1: 듣다들을것같아요
0: 那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记得这里是들을것같아요
1: 不规则
0: 对然后呢按照本来的那种规则变化的比如说걷다탔다팠다믿다你只要记住大概这四个其他的你就要记得它是要变成리을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死记硬背着呢对这个是디귿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种是쉬结尾的单词比如说씻다
1: 씻다씻을것같아요
0: 对的씻을것같아요但是呢붓다倒
1: 붓다붓을것같아요
0: 붓을것같아요那我们很容易想到是붓을것같아요但是它呢同样也是什么要是붓을것같아요把下面的쉬给它去掉
1: 直接省略掉
0: 对直接省略掉完了以后
1: 这种不规则
0: 对但它去掉以后我们看它是以母音结尾但是它同样是以加后面加的是을跟我们的那个之前学的那些语法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1: 对
0: 这个呢是因为就是为了跟其他的单词做这个区分跟那个本身没有收音的那种单词做区分所以呢它后面固定还是加的是을所以呢붓다붓을것같아요시오结尾的单词呢我们大概可以记三个比如说붓다웃다씻다
1: 就脱掉笑还有
0: 洗对
1: 这几个动词
0: 经常见到的那以后呢如果有其他出现的话见到一个记一个
1: 是看多了就习惯了哈这是动词刚刚咱们提到说形容词它其实也是可以使用这个语法的
0: 对那形容词我们也再来练习一下好吗
1: 简单练习几个
0: 好的크다大
1: 크일것같아요好像挺大
0: 对작다小
1: 작을것같아好像挺小
0: 挺小많다多
1: 많을것같아好像挺多
0: 길다
1: 길것같아
0: 对这里就是리을的불규칙리을不规则那짧다
1: 짧을것같아好像挺短哈形容词咱们就练这么多我们看看日常生活的一些对话当中的使用吧
0: 那이식당은매일이렇게손님이많아요这个食堂每天都有这么多人吗
1: 맛집으로유명해서자리가없을것같아요많이기다려야할것같아요这家是美食店嘛这好像挺有名所以没有什么座位哈好像要等比较久
0: 对然后呢이번여름에고향에갈거예요你今年夏天呢

0: 我们接下来学习的是什么呢？
1: 这个 것 같아요 的时候呢，前面的那个 를 换成 은 或者是 니은 的时候呢，就可以表示对过去的这种状态或动作进行的推测了。那同样的，以母音结尾没有收音的这种单词，还有这种 를 这次就不没有 를 了，这次를 结尾的单词的话要换了。那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看一下，就是以母音结尾没有收音的这种单词的时候呢，就加上一个니은 것 같아요 再加一个收音位置加一个니은 것 같아요 以子音结尾的这种有收音的单词的时候呢把收音的声音发出来加上一个은 것 같아요 就可以了那我们先来几个单词试一下吧
0: 好的
1: 只是说的话呢可能会比较乱那我们看一下没有这个收音的字가다
0: 가다去
1: 对
0: 한
1: 去
0: 것같아요好像去了
1: 好像去오다来
0: 온것같아요他好像来了哈。
1: 살다
0: 살다산것같아요好像买了。
1: 对这个리을呢，我们说了，리을结尾的单词当它没有，然后呢，
0: 当它没有，
1: 对，下面加上一个니은，니은加上一个니은，산것같아요，好像买了。然后呢，辅音结尾的单词，子音结尾的单词，먹다吃，
0: 먹다먹은것같아요好像吃了，
1: 好像吃了，吃过了。那同样的，它形容词也是可以用的，形容词也是可以用的。比如说，크다大，
0: 大큰것같아요，
1: 那
0: 好像挺大。
1: 对，然后힘들다，累，
0: 힘든것같아요，
1: 힘든것같아요。然后
0: 应该挺累的。
1: 对，以辅音结尾就是子音结尾有收音的字작다，
0: 작은것같아요，
1: 작은것같아요。那这里我们要注意的一个是什么？当动词用的是 은 니은 것 같아요 的时候呢，是对过去的推测；但是形容词的时候用 은 和 니은 的时候呢，就是对现在状态的这个推测，看到当前的这个状态的一个推测。它是现在的时候。
0: 是我们来看一些例子吧。
1: 还是通过例子来看比较容易记一些。보다看，
0: 보다본것같아요，好像看过。
1: 对的，然后주다给，
0: 준것같아，好像给了。
1: 만나다见面，
0: 만난것같아他好像见过。
1: 공부하다学习，
0: 공부한것같아好像学
1: 了。学过
0: 了，
1: 对，好像学过了。
0: 是不是学生经常撒的谎？
1: 살다，
0: 산것같아好像买了。
1: 만들다做，
0: 만든것같아好像做了。
1: 那还有입다穿，
0: 입은것같아好像穿了。
1: 받다收，
0: 받은것같아好像收了。
1: 씻다洗，
0: 씻은것같아好像洗了。
1: 듣다听，
0: 듣는것같아这个应该不对吧？
1: 들은것같아요 ，T 个收音的这个不规则变化，들은것같아요，
0: 들은것같아요。
1: 对，
0: 它这个不规则变化都有什么呢？我们借这个机会也整理一下吧。
1: 再来整理一下这个不规则的变化，比如说，现在的这个 T 个不规则变化呢，它同样的就是后面是以 呃 开头嘛，母音开头，所以呢一定要把这个 디그 变成 를 才可以。
0: 这就比如说咱们刚刚说那个 듣다 应该就是 들을 것 같아요，
1: 对，
0: 好像听过哈。我们依然是通过对话来练习一下吧。
1: 무전씨오늘기분이좋은것같아요무슨좋은일이있어요
0: 今天看起来心情不错，
1: 对，
0: 是有啥好事吗？네한국어능력시험6급을통과했어요我过了韩国语能力考试六级。
1: 축하해요
0: 감사합니다
1: 그식당주인이친절한것같아요那个饭店的食堂的主人呢，看起来很亲切的样子，好像很亲切。
0: 对，네항상밥도많이주고서비스도좋아요经常饭给的比较多，而且服务也很好。
1: 안나씨는어디에있어요안나她在哪里呢
0: 파티가끝나고바로집에간것같아요今天晚上的 party 结束了之后她好像马上就回去了。那我们再说一说我记得咱们之前好像也讲过一些。

0: 接表示推测的。那它这个句子和句子有什么不同呢？
1: guesser 又是表示推测，然后之前呢，我们还有一期讲过一个，什么什么 goyo，它也是表示推测的，包括我们今天学的这个什么什么 gogatayo，意思呢基本上都很相像，但是呢，比如说这个 guesser 又的时候呢，有时候是没有根据理由的，在某种状况中就是瞬间出现的一个推测，
0: 比如
1: 比
0: 说
1: 如
0: 呢？
1: 说哦，이식당의음식이맛있을까요？
0: 맛있겠어요.
1: 맛있겠어요 这个地方的时候，它如果立刻出现在你的面前，端上来，立马你就哦，맛있겠어요 这个时候可以。但是呢，在外面走呢，哦，这个食堂的怎么样啊？맛있을것같아요，可能就比较好一些。
0: 是，那这个을거예요，就是我们说的，没，可能你根本就没有见过，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只是做一个大体上笼统的推测，是吗？
1: 对，但是它这个呢，比那个 guesser 呢更有一个就是具体的依据。
0: 啊，是吗？比
1: 对，
0: 如说呢？
1: 比如说刚才的那个이식당의음식이맛있을까요？那我们，这个食堂的这个菜，好吃
0: 会
1: 吗？
0: 好吃
1: 会好
0: 吗？
1: 吃吗？
0: 如果说给他一个依据的话，那就是，哎，你看外边这个客人这么多，是吧？이식당은손님이많으니까음식이맛있을거예요。啊，因为客人很多，所以应该会好吃。
1: 对，我的根据就是看到有很多人在里面，所以呢，맛
0: 在
1: 있
0: 排
1: 을
0: 队。
1: 거예요。
0: 还是挺模糊的，还是需要多练习哈。
1: 那如果实在是有点哦，不知道该用什么，那我们可以用今天的这个을것같아요。它呢，既可以表示直观性的，也可以表示主观性的这种推测，有没有根据都可以使用。那我们就记得今天的这个같아요就可以了。
0: 是啊，이식당의음식이맛있을까요？맛있을것같아요。
1: 잘 모르겠지만 제 생각에는 맛있을 것 같아요. 虽然呢，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呢，我觉得它应该很好吃。
0: 是，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歌 Panila Oxtick 带来的《끝이 아닌 것 같아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 101.3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我们接下来学习的是什么呢？
2: 那我们学习点同样通过对话来让大家先来猜一猜，好吗？
1: 好的。
2: 서연 씨는 오늘 학교에 안 왔네요. 서연아, 다 진텐 메라이学校나?
3: 어제 몸이 안 좋다고 했는데 많이 아픈 모양이에요. 她说昨天身体不太好，就看起来病得不轻啊。
2: 저기 한나 씨가 갔네요.
3: 那不是한나吗？那走的那个不是한나吗？ 등산복을 입은 걸 보니까 산에 가는 모양이에요.
2: 他穿着登山服好像是要去爬山。猜到了吗？啊，我是这个句尾的，뭐뭐하는모양이에요，是这个吧？对，然后前面呢就跟我们之前学的这个，嘎타요是一样的，用过去动词的时候就用嗯모양이에요，니은모양이에요，然后呢将来的时候呢就用을리을 모양이에요，跟这个卡타요真的非常的像，对，非常相似，然后呢只是把卡타요换成了모양이에요。是，我们来练习一下吧。好的，那보다看，본모양이다，본모양이다，본모양이에요，好像看过，好像看过的样子。那我们再来一个，我马上要看。
3: 볼 모양이다. 好像要看。对，还没有发生的，看起来他样子好像要去看。那再来一个주다给，好像给过了。好像给过的样子哈，준 모양이다.
2: 那还没有给呢，好像将要给了。줄
3: 모양이다. 好像要给。那공부하다，学习，好像学了。공부한 모양이다.
2: 공부한 모양이다.
3: 好像学了，这个时候是过去和将来，对，还没有发生的这个推测。那我们提到过现在的时候呢，只有는啊，就是部分有没有收音，就当下的，现在的。那同样是보다，那보는모양이다，보는모양이다，주다，주는모양이다，正在给，만나다，만나는모양이다，공부하다，공부하는모양이다，简单了吧？对，突然一下子，越来越简单了，一通百通。是的，那这个我们简单的做了一下练习，它依然是有不规则的吧？对，依然是有不规则的变化呢，但是呢，它跟这个은과같아요，跟那个같아요也是一样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比如说这个리을结尾的单词만들다，它后面是느부스开头的这种语法，或者说是으开头的语法的时候，你就当它没有만들다。

0: 만든 모양이다.
1: 만든 모양이다. 现在.
0: 만드는 모양이다.
1: 만드는 모양이다. 这后面是는 开头的，는 开头的，所以是만드는 모양이다。一定要把这个列给去掉。
0: 就当它没有。
1: 对，然后呢，将来好像要做了。
0: 만들 모양이다。
1: 만들
0: 还是当原来的没有加一个
1: 류。对，然后呢，这是一个리을结尾的单词。另外呢，再来一个练习一个듣다디귿结尾的单词，
0: 듣
1: 来
0: 다
1: 对熟悉一下듣다。
0: 아듣는모양이다
1: 듣는모양이다
0: 就是现在
1: 好像正在
0: 正在的
1: 听。那过去
0: 들은모양이다
1: 들은모양이다后面是母音开头的这种语法的时候，一定要把디귿变成리을，就是들은모양이다。然后呢，将来
0: 将来들을모양이다
1: 들을모양이다还没有发生
0: 对我都会抢答了。我们来通过日常生活的一些对话来练习一下吧。
1: 好的。那소영씨는김밥을자주먹어요。小英呢，她好像经常吃这个紫菜包饭。
0: 김밥을좋아하는모양이에요。她好像挺喜欢紫菜包饭的样子。
1: 我也早上经常吃紫菜包饭，比较方便。
0: 对。
1: 은혜씨의집밖에신문이쌓여있네요。은慧家外面呢堆了好多的这个报纸。
0: 집 밖에 신문이 쌓여 있는 걸 보니 며칠 여행 간 모양이에요. 看他们家堆了那么高的报纸，应该去旅行了几天吧？
1: 应该去旅行了，好像去旅行了的样子。
0: 对。
1: 하늘에 구름이 많이 끼어 있네요. 那天上呢，乌云密布了。
0: 구름이 많이 끼어 있는 걸 보니 눈이 올 모양이에요. 天上这么多的云，看起来好像要下雪的样子。
1: 那극장에사람이많네요。剧场里面人好多呀。
0: 사람이많은걸보니정말재미있는모양이에요。看人这么多，应该真的是很有意思的样子。
1: 영준씨의얼굴표정이안좋네요。英俊呢，他的这个脸色看起来，表情看起来好像不太好呢。
0: 얼굴표정이안좋은걸보니이번에도승진을못한모양이에요。他表情这么不好，应该这次晋升又无望了。
1: 나영이가아직안일어났어요。
0: 아직안일어난걸보니밤늦게까지게임을한모양이에요。就看他起得这么晚，这应该又是熬了夜的样子。
1: 조영씨가방학에뭐하는지아세요？조영呢，她假期的时候做了什么，你知道吗？
0: 비행기표를예매한걸보니까고향에갈모양이에요。看他买了飞机票，好像是要回老家的样子。
1: 有没有找到一个感觉？我们好像
0: 对，
1: 对模样的时候，模样的时候呢，也有的时候呢，它经常性的前面会有一个什么什么보니까，根
0: 对，
1: 据
0: 보니
1: 对，会跟这个经常会联系在一块儿的。
0: 对，我们再来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탭인탭쇼带来的《외로운건가봐》。

0: 接下来学什么呢？
1: 还是这个同样的这个模样也哟，然后呢，用形容词来重新复习一下。
0: 用形容词，那我们举一些例子吧。
1: 好的，那我们说了这个，有提到过形容词的时候呢，它表示过去的这个推测的时候，要用表示回想的一个 ton 模样也哟，过去时的 hetten 模样也哟。那如果是现在的话呢，可以用这个或者是 niun 模样也哟。那比如说 kuda。
0: 그다
1: 大，
0: 컸던 것 같아요.
1: 这个是过去的。那现在呢？
0: 现在的话就
1: 没
0: 是，
1: 有收音，直接加。
0: 큰것 같아요.
1: 큰것 같아요。然后呢，还有将来的推测，还没有这个发生的这种推测。
0: 클것 같아요.
1: 클것 같아요。那再来一个有收音的，
0: 也
1: 작
0: 是，
1: 다小。
0: 如果是过去的话，就是작았던것같아요。
1: 对，过去时态加上一个던것같아요，작았던것같아요。然后呢，现在
0: 现在的话就是
1: 有收音了，
0: 작은것같아요，
1: 작은것같아요。还有将来，
0: 작을것같아요，
1: 작을것같아요。还有많다，再来一个많다，多，
0: 많았던것같아요。
1: 많았던것같아요。有一点回想当时好像的一个很多，再来一个现在。
0: 现在的话就是많은것같아요，
1: 많은것같아요，没有收音，但是我们听到的是一个는的声音，对不对？那是因为什么？많다下面是一个니은，还有一个 here，니은的声音移到后面去发出来，我们听到的是一个많은것같아
0: 많
1: 요。
0: 은것같아
1: 对，
0: 요。
1: 跟我们直接加的那는것같아요是不一样的，这个要记住。然后呢，还有一个적다，少，反
0: 少，
1: 义词少，
0: 少적다적었던것같아요
1: 적었
0: 是
1: 던것
0: 과
1: 같
0: 거。
1: 아요。那现在。
0: 现在的话就是적은것같아
1: 적은
0: 요，
1: 것 같아요. 将来
0: 적을것같아요。
1: 적을것 같아요.
0: 是。那我们依然是来具体的练习一下吧。
1: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요즘 지하철에서 보니까 사람들이 태블릿 PC를 많이 가지고 다녀요. 요즘 태블릿 PC가 유형인 모양이에요. 유형인 것 같아요.
0: 就最近坐地铁的时候，有很多的人都在用平板电脑，
1: 对，
0: 看起来平板电脑非常流行的样子哈。啊，tablet PC 가유행인모양이에요。哎，这个유행인모양이다，这
1: 对，
0: 又是什么语法呢？
1: 这个呢，是因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 tablet PC 呢，它是一个名词。啊，名词你要加这种语法活用，把它作为那个就是，搜索了的时候呢，我们说，名词后面加上이다，저는누구누구입니다。저는이춘양입니다。这一个이다，然后呢，一定要有这个이다，它才可以名词的后面才。

0: 和现在跟那个动词是不一样的。那，제 친구 마크 씨도 태블릿 PC를 하나 구입할 모양이에요.
1: 这也是一个
0: 购买，这是一
1: 动
0: 个动
1: 词。
0: 词，然后用的是。
1: 구입할 모양이에요。那也就是说，他将要买，不是现在已经买了。
0: 구입할 모양이에요. 对，它这是一个推测的一个，구입할 모양이에요.
1: 将要买一个什么
0: 好
1: 东西？
0: 像好像要买，
1: 구입할 것 같아요。
0: 구입할 것 같아요. 对的，这个一
1: 也
0: 个
1: 是一样的。
0: 모양이 다을것 같아 뭐뭐것 같아 这两个几乎是可以互换的，几乎可以互换。
1: 几乎可以互换。
0: 对，然后
1: 好
0: 呢，
1: 的。
0: 요즘 계속 태블릿 PC에 대해 알아보고 있거든요. 몇달 전부터 아르바이트를 해서 돈도 꽤모은 모양이에요.
1: 最近一直在看平板电脑哈，因为从大概几个月前开始就一直打工，应该是攒了不少的钱哦。모양이에요，这是모다모은모양이에요，那也就是说是现在的一个状态，
0: 对
1: 看起来
0: 他，
1: 到现在为止应该是攒了不少钱了。
0: 对，因为他现在的状态，他是在经常在看这个，在挑，在选，
1: 对。
0: 那应该是钱已经存够了，
1: 能买了，
0: 对，有能力购买了。
1: 是，那还再来一个例子吧。
0: 再来一个，
1: 我总觉得例子是越多越好。
0: 对，这个呢是要，语法呢掌握了一个，很多都可以一通百通，但是呢，通过练习才能掌握。
1: 对，一定要多用，
0: 对。
1: 语言嘛。
0: 그런데 어느 제품을 사야 할지 고민하는 모양이에요. 고민하는 것 같아요.
1: 哦，
0: 他呢，好像就是，
1: 在犹
0: 想
1: 豫。
0: 要买什么，对，还没有决定要买什么，好像在犹豫的这个样子。
1: 对，你这是买东西的时候，到底要买哪个呀？不买哪个呀？是吧？国民还能模样也要，是现在的一个时态。
0: 对，但是呢，就是这个模样捏有的时候用在口语的时候呢，好像就是如果你一直用一直用的话，就会不太自然。所以呢，跟这个嘎타요을거예요，还有这个模样捏有相互来轮流使用的话，可能会更自然一些。你如果一直使用的话，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 태블릿 PC가 유형인 모양이에요, 편한 모양이에요. 这样的话呢，就会感觉非常的不太自然。
1: 是，然后고민하다这就是动词的状态，如果是形容词的现在的话，就是니은，然后它是动词的一个现在时态的话，所以是고민하다
0: 하다고민하
1: 하는
0: 는모
1: 모
0: 양
1: 양
0: 이에요
1: 이에
0: 正
1: 요
0: 在这个考虑犹豫当中，考虑当
1: 对，
0: 中的这么一种状态。
1: 所以动词和形容词，它们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这个时态的一些变化当中，还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哈。稍不留神就会被别人发现，哎，还是外国人在说韩语。啊，
0: 对，
1: 据说很多朋友就是到高级，其实包括我有时候也是一样，就这些地方就会被人听出来啊，还
0: 对
1: 是外
0: 啊。
1: 国人。哦，那有哪些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事项呢？
0: 那比如说呢，就是在这个모양이다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它就是说是推测的依据是看到的或者听到的状况，而不能就是说是用于就是说话的人亲自经历的这种事情，有点太长了，太
1: 肉，
0: 繁琐了，对不对？太绕了。那比如说，새로생긴식당에서먹어봤는데음식이괜찮은모양이에요。这个呢，我吃过了，尝过了。这个新出现的这家食堂呢，我去饭店呢，我去吃过，尝过了。这里的食物呢，好像味道很不错的样子。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不太自然的一种表现了。这个时候我们
1: 你
0: 要用
1: 亲
0: 什
1: 身
0: 么？
1: 经历的事情，你就不能说什么什么模样一样。
0: 对，好像什么什么的样子了，好像什么还可以，但是好像什么什么的样子，这个模样呢，我们相当于中文的样子嘛，所以对照的有这个样子在里面，所以就不
1: 要
0: 太
1: 注
0: 自
1: 意
0: 然。
1: 哦，划重点喽。
0: 所以呢，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比较好呢？
1: 够卡塔哟！哎，我抢答越来越快了哈。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吧。
0: 那到今天为止，我们一共学了好几个关于生活中就是推测的惯用句型，比如说을거예요、겠어요、같아요、모양이에요。那具体怎样区分呢？需要大家在生活中经常练习。怎么样，大家都学会了吗？
1: 没学会的话，我们就多练习。再次感谢老师，我们下周见。
0: 下周见。
1: 那稍后将为大家带来的

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上 B2B 带来的《更难更改》哟。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ower.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了，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 我是你的DJ麒麟。 在不同的心里，我觉得每一场雨呢都有着不一样的故事啊。首先分享的是张艺兴今年的新专《斗战胜佛》当中的北京的雨，以北京凌晨雨夜为故事场景， 三里屯凌晨3点43分 这些具象城市细节来入词，写一个人呢在对方楼下淋雨等待，话到嘴边又咽下去，明知道等不到那个人却走不出回忆。

一连听到两首关于这个城市的雨，之前张艺兴《北京的雨》呢是写现在的北京雨夜等待的遗憾，那么这首王啸坤《北京下雨了》是写北漂青年在这座城市的失落与距离感。我们听到的是2019年的最新的版本，收录在专辑《三十王十三》当中，采用秦皇岛海边实景录音 Seaside，就是海边重录版。这一整张专辑六首 Seaside 曲目是在海岸沙滩现场收音，乐器人声伴随海浪环境音录制啊。王啸坤啊，对了，今年也参加了披荆斩棘2026的舞台啊，凭借扎实的摇滚功力和充满情怀的表达，收获了专业乐评和观众的好评啊。他和王传君、张卓尔合作的野人拿下了862全场第一，三人各司其职，形成完美互补。接下来去现场听听看。是我想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蔡健雅2007年 Goodbye and Hello 专辑当中的越来越不懂，以22岁和32岁做强烈对照，写女性走过年岁之后呢看待爱情的心态变化。那之前王啸坤的北京下雨了 See Sad 则是他30岁回望20岁出头的时候的那种迷茫跟躁动哈，都是经过很多年之后呢和年轻的自己的一种对话。接下来听一首翻唱吧，这首歌呢常年出现在音综上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去年 Alin 跟吉克隽逸的版本呢，相较于原版陈势安这两位的版本呢更强调情感的爆发力，尤其是副歌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虹，让人印象深刻。天后

这是一首新歌，作词作曲戴佩妮阿琳所演唱的《一个人》。这是阿琳跟佩妮呢在机场转机遇上航班延误，彻夜聊天啊。阿琳呢就表达想和佩妮来一起合作，所以戴佩妮拿出了压箱底的旧作，促成了这首新歌的诞生啊。继续送出一首新歌啊！沉寂了多年之后，这些年呢，趁着短视频带出来的热度，让平台综艺制作方看到了他歌曲的国民度，于是又有了参加综艺以及出新歌的机会。说的就是郭靖。我们来听这首6月份上线的新歌《临界点》。

拔河来自陈淑桦1995年31年前的那张《淑桦盛开 Forever》专辑，滚石出品。那这首歌由陶喆参与创作、制作以及包括和声啊，是90年代中文歌坛早期融合美式 R&B 风格的代表作之一。陶喆后来讲到当年为陈淑桦制作《拔河》等等这些 R&B 作品时，惊喜于他能够跳出传统抒情歌的框架，完美驾驭美式 R&B 的律动和转音。后来陶喆从幕后转到台前，成为了这个门派的宗师之一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听陶喆的二专 I'm OK 当中的普通朋友，1999年。

爱死你，来自莫文蔚2003年发表的专辑 X。 那么这首歌特别找来玩摇滚的柯有伦合作。莫文蔚呢是02年离开滚石签约索尼，无论是爱还是这张 X 呈现了很多大胆的尝试，百变也逐渐成为了他音乐上的标签。那接下来最早收录在莫文蔚2007年专辑 Love is 拉活当中的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去年的重制版，融合了 Blues 电子摇滚和弦乐，更加的慵懒和随性啊。莫文蔚 Anchor A Live Version。

张碧晨、侯明昊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一起来翻唱七月份才发表的一首歌曲啊，叫做《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原唱是李佳薇，这也是近期热度还蛮高的出圈的合唱版本。两个人凭借多年相识的默契，把爱而不得的遗憾氛围感拉满了。结束曲，这是丝丝雨帆轻摇滚的《过时》。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2026年的中国中秋和国庆双节假期，中国铁路再次迎来大客流考验。铁路部门的统计显示，大约有 2.84 亿人次的旅客踏上旅途，往返于密如蛛网的铁路之间。在巨大的出行压力之下，中国铁路依然保持着准点有序、平稳运行。这份井然有序的背后，离不开每一座车站细致到位的现场管理和一线人员的坚守担当。北京清河站是北京城区北部近些年开通的交通枢纽，这里的客运值班站长钱新之是万千铁路一线守护者里的一员。最近我们的记者就跟随钱新之的脚步，体验了他日常忙碌的一天，专业处置各种突发情况，用爱心守护着万千旅客的归途。
3: 您是那个7841前面火车1RB，在那边的
4: 清河站，北京北部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通勤、通学、旅游客流在这里交汇流转。庞大的客流背后是客运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值守与奔波。钱新之，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北京北站清河站客运值班站长，清河宜行服务组组长，扎根客运一线7年，他把所有热忱倾注在小小的站台，守护着南来北往。

0: 知已经到岗，紧盯大屏滚动的车次信息，对讲机不断传来各岗位的反馈，他穿梭在服务台、候车大厅、站台之间，开启了一天繁忙的工作。
1: 刚来我只是清油站服务台的一员，现在我作为这个值班站长，可能我需要考虑就是今天一天整个车站应该有怎么办。刚开始我就觉得很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现在就是我可以很镇定的去处理一些像应急啊或者是等等一些情况。
0: 清河站开通之初，钱新之就投身这里。建站初期，站房条件简陋，没水没电，直梯还没有投入使用。他带领班组白手起家，钻研设备，梳理流程，参与搭建车站客运整套服务体系。客运一线意外总是不期而至，危机时刻拼的就是反应速度。今年2月28号高7845次列车上，一名旅客突发癫痫，血压急剧升高，需要在清河站紧急下车送医抢救。接到通知，钱新之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方案。
1: 这个车在清河站是属于途经列车，它只停2分钟，我们第一需要把这个旅客给救了下来，第二我们还要组织成这样保证这个车正点开出。我就赶紧就打了一个120，然后呢我就开始给那个清河站办打电话，我说东广场马上到一个120，辛苦你安排东广场那边的值守工作人员，让他引导到这个离南洛克直梯最近的地方，然后带着我们清河一行的组员还有一个轮椅到达现场的时候，车即将进站。进站完之后呢，赶紧让那个小伙子坐在我们的轮椅上，他当时已经没有意识了，就属于那种半昏迷的状态，开始往那个东广场进行汇合，然后赶紧120就给及时的拉走进行救治。晚上的时候呢，他已经缓过来了。
0: 这样的紧急救援对钱新之而言早已经不是个例，7年间他累计处置各类紧急救援42起，有旅客在洛克平台突然倒地，他带着助站医生2分钟抵达现场开展急救，有旅客背包被错拿，包里装着血液病患者救命特效药10万火急。
1: 当时他这个家属已经不行了，说闺女，说我包里有我女儿的药，然后我们就赶紧去找公安，让公安去查这个监控，发现背包已经被那个旅客不小心拿走，已经上车了。我就赶紧联系车长，下一站就是宣化北，我说这个背包必须得在宣化北办下车，过10分钟之后必须通过这个车给送过来。然后过会儿接到电话了，说那个药已经送到那个车，你放心吧。把药交到他手里之后呢，他特别感激，说谢谢。
0: 一次次与时间赛跑，换来旅客转危为安，失误失而复得。24面锦旗，47个表扬公单，是旅客给予他最朴素的肯定。同事都说，只要钱新之在岗，大家心里就踏实大半。
2: 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整日穿梭在车站的候车室、站台、售票厅，处理着旅客大大小小的事情。遇到突发情况，他临危不乱，及时赶赴现场为旅客解决困难，是一个平凡的岗位。但他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
0: 其实除了紧急处置险情，跨站点跨交通方式的爱心接力，更是把铁路服务延伸到旅客出行的全过程。比如今年除夕万家团圆之时，一位无法用文字手语沟通的聋哑旅客从宣化北站抵达清河站，需要换乘地铁前往北京站返乡，接到帮扶请求，钱新之快速部署。
1: 接到了那个宣化北站值班员电话，有一个旅客不认字儿，不会说话，貌似也听不见，他要去北京站，从清河站去北京站，他要坐地铁13号线打2号线，然后北京站出了站之后呢，走到那个湛江广场之后才能进北京站里面的。然后我就赶紧就是联系清河站办，我说需要您帮忙协助联系一下地铁13号线和2号线，我这边负责联系北京站的那个服务组的人员，尽可能让服务组的人看看能不能往外走一点，能跟2号线北京站地铁人能接洽到。联系完之后呢，说没有问题，已经安排了专人去进行引导，就是相当于他一路上都会有人去帮他。我觉得整个工作是非常开心和快乐的，我也希望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我们的快乐给温暖给传递过去。
0: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华丽的承诺，只有脚踏实地的付出。从建站初期的白手起家，到如今智能枢纽有序运转，钱新之见证了清河站的迭代升级，也完成了自我成长。在他眼中，铁路站台不只是迎来送往的站点，更是传递城市温度的窗口。
1: 我入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觉得铁路人的初心，可能说大的一句话就是人民铁路为人民，说小的话就是我今天 一天我一定要就是坚守岗位，做好我今天一天的工作，去服务好我今天去见的每一个旅客。我们就是所代表的从来都不是您自己，相当于你代表是你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就老说，我说我们一定就是在工作当中一定要谨言慎行，一定要坚守岗位。马上就要到那个十一小长假了，我们这边售票岗位这边也是做好了准备。小长假之前呢，我们也是跟组员同志们也是进行了一些业务培训，包括一些应急演练，我们这边都已经做好准备。

0: 对，也是欢迎广大游客来我们清河站乘车游玩。
1: 站台岁岁朝朝，初心始终滚烫。钱新之用一次次快速响应，一场场暖心帮扶，诠释着新时代铁路青年的责任担当。平凡岗位亦可绽放光芒，正是无数像钱新之一样的基层工作者默默奉献，守护着城市交通大动脉平稳运转，温暖每一段奔赴远方的旅途。
0: 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清河站整体的这个文化底蕴是非常厚的。我就在想，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冰箱贴呀，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能把我们这个清河站的文化给传递出去。出于这个考虑呢，无论是利于这个服务组设计的一个吉祥物，包括这个结合我们清河的文化和京张铁路文化设计的一些纪念品，不光是我自己设计，也是带着我们那个班组的一些铁路青年一块设计，大家一起去创新。
2: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今日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o.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3: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2: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3: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2: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3: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2: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3: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2: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5: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7: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8: 首尔我来了。

0: 大家中午好呀，这里是 FM 101.3首尔 TBS EFM， 欢迎大家收听首尔我来了，好久不见，我是士兵。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子轩。
0: 我也是，终于有新的搭档了，子轩，欢迎你。哦、
1: 谢谢。
0: 那加入了《首尔我来了》这个节目，现在有什么感受吗？
1: 我非常激动。
0: 哦，
1: 对，我从昨天晚上开始想到今天要来播这档节目，就是激动的睡不着觉，非常期待。
0: OK， 那也非常期待我跟子轩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那每周三呢，我会跟子轩一起陪伴大家度过我们的午间时光。每周的第一部分，我们会通过 Anyway 话说回来，一周一个问题，来聊聊我们最近身边随时会发生的那些小事儿。那也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些有意思的小故事。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想先聊一个，哎，我们每天都会发生，而且还能挺能看出来一个人生活习惯的一个小事儿。
1: 哎，什么事情呢？
0: 那就是花钱。
1: 咱们第一期就聊钱吗？
0: 没错，没错。而且我最近发现呀，我们平常很喜欢说一个人，哎，这个人很舍得花钱，或者这个人特别省，但其实他背后有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些逻辑。
1: 这个逻辑又怎么说呢？
0: 因为同一个人可能在一件事儿上他特别舍得，但换了另外一个东西，突然就觉得说，哎，这个钱我一点都不想花
1: 啊。那这一点我完全赞同。
0: 而且它不一定跟具体的金额有什么关系，它可能是一个很贵的东西，但是呢我买的特别痛快。但另外一个明明这个东西便宜很多，但还是会觉得，哎，我买这个东西好像有点亏。
1: 哎，那士兵，像你属于哪一种类型呢？
0: 考虑一下的话，我会觉得我是吃饭比较舍得花钱的那种人。
1: 就是吃饭完全不看价格。
0: 没有没有没有那么有钱。但如果今天我特别想吃一个东西啊，那我一般不会为了省一点点钱然后最后去吃一个自己根本不想吃的东西。
1: 啊，那至少这顿饭吃起来是非常开心的。
0: 没错。特别是自己来了韩国然后生活以后呢，这个感觉会越来越明显。可能一整天我上课工作，然后晚上特别想吃什么的话，我就会觉得，哎，那今天就吃吧。
1: 那士兵有没有什么钱是你觉得不太舍得花的？
0: 也有啊。就比如说我发现我其实特别不愿意为一些感觉不到区别的东西买单。
1: 怎么来定义这个感觉不到区别呢？
0: 比如说是同样的一件东西嘛，那它可能是换了一个包装，或者是换了一个联名，但本质上它是同一个东西，我就会觉得，我也没有那么喜欢那个联名的话，我肯定不会为这个东西去付它的附加费，
1: 没有必要，就是哪怕只贵几千韩元都不行。
0: 是的，是的，我会觉得有一点亏，因为我会一直想，我买的明明就是那个东西本身嘛。
1: 对，那其实也不是舍不得那几千，只是觉得这个差价它不够划算。
0: 是的，我会有一种莫名的花钱羞耻。
1: 那这一点其实我和你不太一样。
0: 哦，
1: 因为我是非常喜欢买联名款的人。我觉得就是它的时效性很强，所以你买到就是赚到啊。即使稍微贵一点，我也非常愿意去花这个钱。
0: 理解。
1: 但是呢，比如说各个软件的会员，我有的时候就完全不想买，因为很多时候我只会用一两次。像我前段时间不是在制作视频嘛，然后其实需要会员权益的只有那么一两个部分，但如果因为要用某一个功能买下最顶级的 VIP， 对，就会觉得特别的不爽。
0: 对，听你这么一说的话还确实挺不爽的。
1: 是的，那所以今天的第一期啊，我们想聊的就是花钱无耻 VS 花钱羞耻。那什么东西贵但是贵有所值，什么东西明明便宜却不想因此付费呢？
0: 没错，也随时欢迎大家进行互动留言。有没有哪一笔钱你花完了觉得太值了，又有没有那么一笔钱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哎，我为什么要买这个呀？
1: 非常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
0: 那来说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参与方式有三种，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进行互动留言了。
1: 没错，今天也想通过大家花钱的地方啊，多认识一下大家。
0: 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Dean 的 Instagram。

0: 今天聊什么？
1: 不知道，先聊再说。
0: 又跑题怎么办？
1: 那就
0: anyway 话说回来。
1: 在今天我们开场的时候已经有预告过嘛，那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花钱无耻 vs 花钱羞耻。
0: 是的，那像士兵你刚才说啊，自己吃饭挺舍得花钱的，那你平时会经常点外卖吗？
1: 会的会的，而且我最近发现我外卖其实比之前要点的频繁特别多。
0: 所以你更爱点外卖？
1: 很多时候是吧，但其实不完全是因为我懒哈，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今天到底吃什么这件事情本身就挺累的。
0: 你有选择困难症？
1: 非常严重的选择困难症。如果让我直接出门，我可能会想，哎，我今天要去哪家吃饭呢？那我吃什么呢？那走到那里发现不想吃了怎么办？
0: 这样的话，其实还没开始吃就已经累了。
1: 是的，但是外卖平台就不一样了，我可以慢慢的躺在自己的小床上，然后翻着翻着就随便看一下自己想吃什么，而且没有人在旁边催我的话，我也可以自己慢慢纠结。
0: 是的，其实这相当于你连选择的时间一起买下来了。
1: 是的，而且我会觉得在韩国点外卖还有一个跟中国不太一样的地方。
0: 怎么说？
1: 那就是很多外卖平台其实你购买会员以后呀，它都是零配送费。
0: 哦，是的，这一点更容易让人点外卖了。
1: 没错，所以虽然最后可能还是会比我直接去店里面吃会贵一点哈，但我是可以接受这个差价的，因为对我来说这份钱买的不只是这份外卖，它更多的是不用出门以及不用立即决定的方便。那如果问我愿不愿意为了方便多花钱的话呢，外卖这块我肯定是愿意的。那同样还有一点是便利店。
0: 那便利店又怎么说呢？
1: 我最近发现其实自己在便利店买了特别多的饮料。
0: 那你为什么不去那种超市直接端一箱回去？
1: 其实按常理来说哈，就你去那种大型商超去买一箱的话是更便宜的方式。
0: 对呀，对呀。
1: 但我感觉我不喜欢去囤东西，因为一囤的话只要冰箱里有我就会想一直去喝。
0: 但其实本质上你买回来还是为了喝。
1: 但我不想每天都喝。
0: 那倒是。
1: 是的，所以我真的很想喝的时候我就才会去下楼，可能去便利店买一瓶，虽然每瓶都会贵一点点，但我可以。

0: 接受这个差价。那像你这么愿意为了这个方便花钱打车这方面应该也很舍得吧？没错，说到这里的话，我觉得比起坐地铁来说更愿意打车。哎，说到这个地铁，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体验嘛。哎，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坐地铁的时候高峰期的时候人特别多嘛，那我当时呢就带着现在我正在带着这个有线耳机，那把手机揣在口袋里边听歌，然后到下站的时候这人呢就特别莫名其妙一直在往外挤啊。那然后呢？
1: 然后我的手机就跟着被挤掉了，
0: 挤掉了，天哪，
1: 我人出来了，然后手机就留在车里了。那怎么办？那最后就是他那个车门刚好关了嘛，但得亏最后列车员可能是通过监控看到了，然后就又帮我把门打开，我才把手机拿回来。
0: 还好还好，
1: 他给你那，是的。但是他其实也算是我最近坐地铁的一个小小阴影吧。<笑>
0: 那我们子轩呢？你最愿意为了哪种方式去哪种方便去多花钱呢？
2: 其实我也更愿意为了外卖多花钱。就像你刚刚说的呀，首先它是方便，节省时间和路程，那再者呢，它也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选择困难的问题。
1: 没错没错，
0: 就哪怕是多一个配送费，感觉也完全可以接受。
1: 那刚刚我们说到的打车呢？
0: 打车的话，如果是下雨，我会毫不犹豫的打车，因为我实在是非常讨厌那种踩在湿地上，然后雨水全部溅到身上的感觉。
1: 没错，你要这么一说的话，下雨我绝对百分百会选择打车。
0: 是吧？都是这样。那说回便利店，就像韩国这边的便利店，不是特别喜欢做
1: 1+1、2+1这样的活动吗？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因为有时候我明明只需要一瓶，但只要它写着1+1，我
0: 绝对会拿第二片。是的，但其实本质上你本来不需要这个第二片。
1: 是，但我不拿就吃亏了吗？对，所以到现在也不知道是1+1帮我省钱了呢，还是1+1让我多买了一瓶。是啊，那这样聊下来啊，其实我觉得咱们说的值不值，算的东西它根本不只是钱。没错，有时候还有时间、麻烦程度，包括我今天到底想不想动。是的，这个可能才是最大的成本。那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笑>
0: 你最愿意为了什么方便多花一点钱呢？那可以通过短信井号
1: 1013， 微信公众号 TBS 互动， YouTube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进行互动留言。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回来以后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一起来听 The Boys 的 Review。

0: 欢迎回来， 这里是Anyway 话说回来。
1: 今天我们聊的呀是花钱无耻 vs 花钱羞耻。
0: 刚刚我们两个聊了半天自己的消费习惯， 也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是怎么花钱的了。是的，而且我觉得看留言特别有意思。没错，因为同样一笔钱在不同人眼里真的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们来看第一位听众说呀，我买3万韩元的衣服可能在购物车里放一个星期，但如果朋友叫我出去吃饭呢，人均5万我都基本不会拒绝。 可能我不是舍不得吃，是舍得见朋友。我感觉我跟这位朋友非常相似，因为对我来说，对比起买一些可能不是很重要的，像是衣服啊，或者是一些像什么香水什么的，我可能更愿意把这多的那笔钱来见朋友，或者是花在这种社交的场合之下。买的是情绪价值。没错。那第二位听众朋友说，我最舍不得花的是配送费。为了省3000韩元，我真的走过20多分钟去拿外卖，走到一半的时候已经开始怀疑自己到底在省什么了。天哪，这个真的是完全没有必要。就是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会省这3000韩元。对，就是累了。是的，所以大家每个人的消费方式不一样，然后通过看消费方式也可以看到我们的钱到底是去了哪里嘛。没错。那我们今天的
1: Anyway话说回来，第一期的第一步就到这里啦。是的，这一期啊，我们通过大家的消费方式以及在不同的生活场景当中，我们能够看出每一个人其实完全在消费观上有很大的差别。
0: 没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察点。
1: 是的，
0: 那今天Anyway话说回来就到这里，我们下次继续聊。半点过后继续首尔我来了的第二部，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12的《你可以慢点走》。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4: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3: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4: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3: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4: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3: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4: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4: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星期三去旅行，
1: 听见新风景，
0: 出发吧，星期三。
1: 今天呢，我们要在星期三的节目里跟大家见证一个全新板块的第一次出发。
0: 没错没错，那从今天开始呢，每一个星期三我们都会留出一点时间带大家去认识一座中国城市。那么既然要去旅行呢，只有我们两个当然是不够的。
1: 没错，这个新板块里啊，我们还请来了一位专门负责中国城市推荐的嘉宾。
0: 嗯，
1: 以后每一期他都会带着我们去认识一座新的城市，
0: 而且这位呢还是一位很有自己想法的旅行推荐官创作的文旅短视频呢在各大平台累计已经有10几万的曝光了。
1: 哇塞，期待期待
0: 哇，完全堆得太多了。那也欢迎我们的城市旅行嘉宾博维。
2: 大家好，我是博维，很高兴能在咱们节目的全新板块和大家见面。
0: 欢迎欢迎
1: 欢迎。那博维，说到旅行啊，可能不只是告诉大家哪里有名，哪里一定要拍照。
0: 那我们其实更想要像朋友一样，像跟朋友聊天一样，带大家看看一座城市里有什么值得走一走的地方，也聊一聊到了当地以后到底有什么值得吃值得喝，哎，值得体验的地方。
1: 没错，那特别是正在学习中文的韩国朋友，希望大家呀可以一边听中文一边认识中国不同城市真实又有趣的一面。
0: 当然也欢迎生活在韩国的中国听众们，说不定听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还会忍不住在心里说一句，
1: 你们终于讲到我们这儿了
0: 没错，
1: 是的。那从今天开始啊，每周三就让我们一起用声音出发。
0: 嗯，好了，我们两个已经说的够多了
1: 是的
0: 那作为我们第一次出发的城市，博维今天准备带大家去哪儿呢？
2: 那我们的第一期嘛，必须要从我最信任的交心的交流的心与心的我最爱的地方开始。
0: Okay.
1: 听起来像是要开始夹带私货了。
0: 嗯，
2: 是的，而且我是要光明正大的夹带私货。
0: 嗯，那我们夹带私货的这一站，第一站是？
2: 就是我的家乡三湘四水相约湖南的湖南长沙了。
1: 哇，而且今天不只是普通的推荐啊，是这个咱们长沙本地的大网红亲自带路
0: 是是是，
2: 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了，但是呢咱们在开始之前先说好，我不是专业的导游。如果导游的路线是会说这里有1000年的历史，那我的路线可能就是觉得哇这里拍照好看，哦那里前面有吃的，就这样选择。
0: 那完全适合我们现在当代年轻人的一种旅游方式呀。
1: 是的，
2: 所以今天呢，如果有在学习中文的韩国朋友，或者是生活在韩国准备回国旅行的中国朋友呢，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长沙先转一圈。
1: 博维，那我就先从最经典的问题开始问吧。第一次去长沙最应该去哪里？
2: 我觉得我还是会先推荐三个地方。第一个基本上是没什么悬念的，那就是虽然非常大众非常热门，但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橘子洲。
0: 哦，就是那个三湘四水那个湘江，哎，中间的那个橘子洲是吧？
2: 是的，第一次来长沙呢，我觉得橘子洲还是很适合作为第一站，因为你站在那儿就很容易理解长沙这座城市和湘江之间的关系。
0: 嗯，
1: 哦，长沙是在江中间对吧？
2: 其实严格来说不是的，就是湘江是从长沙中间穿过，而橘子洲就正好是湘江里的一个洲岛这样子。
0: 啊，
2: 所以呢这里也顺便给学中文的朋友解释一下，橘子洲的洲就是水中的一块陆地，所以以后看到一个地名里面有洲呢，大家就可以先猜一下它可能是跟江河湖海有关。
0: 嗯，这算是地理知识还是语文知识？那也算是我们今天学到的第一个旅游中文单词了。
2: 是的，很实用吧，而且还不用考试。
0: 嗯，
1: 对，不考试有什么执念
2: 啊？咱们大学生嘛，大家就是请大家理解一下。
0: OK OK。
2: 然后我们继续说这个橘子洲的话，我自己是比较傍晚推荐大家去的，然后白天可以先沿着江边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风也很舒服。
1: 嗯，
2: 然后等到太阳下去的时候呢，江两边的灯亮起来，整个感觉又会变得不一样。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容易，就是花掉一天的时间在这里，不用安排太多任务，慢慢走，看看湘江，看看城市，就非常好了。
0: 嗯，听起来跟那种特种兵旅行不一样，特别适合作为咱们长沙旅行的开场。
2: 嗯， 那么我们就接着说第二站了。
0: 嗯，
2: 第二站就是岳麓山还有岳麓书院。
0: 嗯，
1: 这里我们把这两个地方放在一起讲吗？
2: 嗯，因为他们本来就在一片区域嘛，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一起安排。
0: 原来如此。那说到这个山，哎呀，我这个小点子呀，我先替这个不爱运动的听众问一下，这爬山累吗？
2: 我觉得几乎是不累的呀，就天气舒服的时候咱们本地人也经常去散散步呀，爬爬山之类的。
0: 嗯，
1: 那这样听这个爬山它其实是长沙人日常的一部分。
2: 对，那确实了，但主要其实就是住在岳麓区的朋友们的日常生活。然后我觉得到了岳麓山这一带呢，那就没有理由是不去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很值得一看啊。
0: 那这个书院这个词其实对韩国听众来说应该挺有意思的。
2: 是的，我感觉韩国传统文化里好像也是有书院这个概念的，所以岳麓书院这个名字对于韩国朋友呢可能不会太陌生，但是真正走进去以后会发现它和现在想象的学校其实挺不一样的。
0: 嗯，
2: 它那个传统建筑啊、古树啊什么的，在那个环境里面呢，你就可以感受到内心的宁静。
0: 嗯，所以刚刚还在橘子洲可能看的是城市，然后这一下进入到这个岳麓书院反而突然一下子变得安静了下来。
2: 嗯，这是我非常喜欢长沙的一点，有的时候热闹和安静呢就离得特别近。
0: 嗯
1: 呀，那我听完这个前两个景点我已经迫不及待了，那我们第三站又是哪里呢？
2: 哎呀，第三站呢我会推荐大家去老城区逛一逛。

0: 就比如说朝宗街、太平街这一带。
1: 我知道了，终于要进入这个边吃边走的区域了，是吗？
0: 哇，你怎么这么快就看透了？
2: 他从
1: 已经，
2: 节目一开始
1: 是的，
2: 就在
1: 是
2: 期
1: 的。
2: 待。
0: 是的，我觉得虽然这里是老街区，但是它其实非常的适合我们这些年轻游客。它那个地方大概就是老建筑啊、小巷子、咖啡馆、餐馆全都在一块儿，就是我们能够出片的同时呢，也能够品尝美食，而且还可以同时看到以前和现在的长沙。而且对于学中文的朋友来说，这里呢就是能够看到大家怎么点单，平时都在聊什么，课本里的中文一下子就好用起来了。
1: 哇，看这个，听到这个老巷子呀，咖啡店、餐馆，哎，感觉你已经为下半场进行铺垫了。
0: 你很聪明，被你发现了。
1: 我已经料察到了。
2: 是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想了解的长沙美食呢？欢迎和我们来一起讨论。您可以通过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每条100韩元，或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您也可以通过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非常适合旅行时听的歌曲吧，来自 Seventeen 的《My My》。

0: 好的，那逛了那么久，我们终于要正式进入长沙旅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了。哎，等一下，为什么你说非常重要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脖围马上要认真起来的感觉？因为接下来要聊的就是吃什么。<笑>
1: 嗯，果然，我已经准备好了。不过我看啊，其实第一个还不能完全算是吃，
0: 准确来说确实是喝。而且我觉得一到长沙，很多人年轻人他们一下飞机啊，可能景点都还没去，这个第一件事儿就已经先安排上了。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大众都知道的一个名字吧。<笑>
1: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四子品牌已经不只是能够在长沙才能看到，
0: 是的，
1: 但是如果真的到了长沙，我还是建议大家留一点时间去感受一下它这个完整的家族。
0: 等一下，你用的是家族这个词儿，就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家店这么简单了吗？
1: 嗯，早就不是了。大家原先最熟悉的那个红色古风美女头像呢，主要还是新中式鲜茶，以中国茶为基础，然后再搭配奶香<笑>
0: 奶油这些年轻人熟悉的元素。是的，所以现在的奶茶已经不是那种，哎，我珍珠椰果布丁全部往里加，然后最后变成一个大锅炖一样，喝了就直接饱的那种路线了。没错，然后呢，那么我们这个奶茶品牌除了红色古风美女啊，长沙还能看到它的咖啡子品牌，专门做柠檬茶的子品牌等亲戚，然后现在还有专门的小酒馆和茶馆，各有自己的方向了。
1: 而且呢，我觉得旅行时去喝这个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逛累了正好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当天的行程。那听博威这样讲，感觉这个长沙旅行公式就变成走路、喝茶、再走路、再吃饭。这么说非常准确了，就是我们长沙人的大流文化。大流文化。OK，我刚刚光到<笑>
0: 光听到吃饭了，聊了这么久喝的，那现在终于要轮到真正的饭了吧。
1: 那必须得有啊，那我要隆重介绍我从小吃到大的辣椒炒肉。
0: 终于来了。
1: 辣椒炒肉这个名字听起来就特别的朴素简单，就是辣椒往里加肉
0: 啊。那确实是辣椒往里加肉，但是如果说有一道菜能够让湖南人一听名字就自动开始想要吃饭，
1: 那绝对就是
0: 辣椒炒肉了。确实，
1: 那说到这道菜的话，我觉得如果是韩国听众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他真的会容易想象到像韩国的这个茄油包公，也就是这个辣炒猪肉。没错，就像猪肉和辣椒，它其实看起来都是红红辣辣的，那第一次见就会觉得有点像。但我觉得它其实吃起来的差别真的非常明显。
0: 它差别在哪里呢？
1: 我觉得简单的来说，辣炒猪肉它主要是突出酱的味道，就是辣椒酱啊、辣椒粉，然后再加上其他的酱料调味之后呢，肉的表面通常会有比较明显的酱汁。
0: 哦，而且它一般会带一点甜味儿。
1: 嗯，对，就是这样。所以第一口经常是甜辣和酱香先出来。
0: 那咱湖南的这个辣椒炒肉呢？
1: 我觉得辣椒炒肉它更加突出的是辣椒本身的香，然后还有就是现炒出来的香气，一般会用新鲜的青辣椒和猪肉一起炒，然后就是辣椒炒肉过炒过之后那种鲜辣的味道，然后猪肉炒过之后的油香还有锅里的高温一起出来。
0: 那这是不是就可以教韩国朋友咱们第二个特别中国的词了？
1: 嗯，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0: 那就是锅气。<笑>
1: 锅气这个词其实不太好直接翻译啊，大家可以先简单的理解成食材在很热的锅里快速翻炒以后产生的那种特别香、特别有刚刚炒出来的感觉的味道。
0: 是的。
1: 那所以说其实韩国的辣炒猪肉啊，它比较像是酱香加甜辣，湖南的这个辣椒炒肉呢，更突出的是新鲜辣椒加上猪油香气和锅气。
0: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了，当然不同店的做法肯定不完全一样，但是第一次吃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方向先感受一下。这种感情怎么说？
1: 我觉得它就是太日常了，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在家里会吃，然后放假了去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也会吃，出去吃农家土菜的时候还是会吃，有的时候连续吃多了我真的会觉得啊怎么又是辣椒炒肉，真吃腻了。
0: 哇塞，我感觉这种感受只会有长沙本地人才会有吧。
1: 那可能是的，就是真的有段时间我看到猪肉我就怕。
0: 怕了，我就感觉有不一样的味道，但奇怪的地方呢也在这里了。
1: 奇怪在哪里？你不会是过了几天又想吃了吗？
0: 就是我回到长沙的时候就什么感觉都没有，但一旦一离开啊，就比如说来到首尔，它就突然跑到我的脑子里。
2: 嗯，就饭桌上吃饭的时候突然想，哎，咱有盘辣椒炒肉该多好。
0: 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它就是真正的家乡菜。
1: 嗯，
0: 不是那种你每次一吃就会大喊哇好惊艳的东西。
1: 对，这种家乡菜感觉就是吃多了会嫌弃，很久不吃呢又会惦记。
2: 确实这感觉还挺特别的。
0: 所以我特别想跟在韩国的听众朋友们说，如果我们今天讲了你们已经有点馋了的话，其实还不一定非要等到去长沙哦。
1: 在韩国也有办法吗？
0: 嗯，现在在首尔明洞其实也可以吃到辣椒炒肉了。想试试湘菜的朋友们呢，不一定非要等到去长沙。
2: 嗯
1: 啊，那这样看的话我要先去试一试了。那最后一个呀，听说博伟想跟我们介绍的是非常著名的长沙米粉。
2: 嗯，
0: 如果说前面的奶茶代表年轻人逛长沙时很容易遇到的东西，辣椒炒肉代表的是一顿很典型的湖南家常饭，那米粉对我来说就要更加私人一点了。
2: 哦，这私人怎么说呢？
0: 因为米粉就是那种你在长沙生活的时候其实根本都不会注意到的东西。
2: 嗯，因为什么？因为比较
1: 日常。
0: 嗯，就是早上起来下楼啊，随便找一家粉店坐下来，一碗粉它其实就是一天的开始，这种感觉。
2: 嗯，确实在长沙人的早餐里边这米粉存在度确实挺高的哈。
0: 嗯，而且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习惯的吃法这样子的。
2: 嗯，
0: 还有一个在长沙粉店里经常听到的词叫做码子。
2: 码子，
1: 对，那这个词也给咱们的韩国听众来讲解一下。
0: 嗯，这个码子呢在长沙的粉店里就是要放在米粉上的配菜，比如说肉丝、牛肉、排骨，这些都可以叫做码子。
2: 哦，那这个湖南话怎么说呀？老板怎么问？
0: 你要不是麻子咯。
2: 哦，你要什么？学不来。就意思就是说问这个顾客要什么麻子，对吧？
0: 嗯，对。
1: 那大家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报自己的电话号码哦。
0: 千万不要偷护照哦。你就告诉老板自己想吃什么就可以。
2: 没错没错。那说到这个码子这个词的话呢，感觉已经不是在介绍一种食物了，其实这种不管是码子还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些食物其实都是一种情怀。
0: 嗯，就是我才说米粉呢就是我想念一整个早晨的东西，就可能一提到米粉我就想到了早上的粉店。
2: 嗯，
0: 所以离开家的时候其实反而就会想念这些很普通的东西。
2: 嗯，没错没错。
1: 是的，就是离开家之后啊，可能想到的不是像刚刚讲到的著名的旅游景点，比如说橘子洲或者是岳麓山。
2: 没错，
0: 可能就是想起了平凡的一天，然后你突然特别想坐回那家粉店去听老板问一句啊，你今天想吃什么，就是大概这种感觉。
2: 今天想吃什么，吃什么码子。然后特别熟练的进行一些回答。
0: 是的，所以呢我今天特别感谢大家的收看，也希望能够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有空都能来长沙走走看看。
2: 没错，那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和我们一起完成了今天这个新板块的第一次旅行。那今天的出发吧星期三也到这里结束了，那我们可以先跟我们的张张进行一个告别，那我们下座城市再见吧。
0: 拜拜，下座城市再见吧。
2: 拜拜，那下周三我们会继续出发，跟我们的博维进行更多的互动，更多的探索。
1: 好，那送走嘉宾之后啊，我们一起来听 원필 的 행운을 빌어줘.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节目呢，到这里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啊，首先去了解了一下大家的消费方式，从打车呀、到便利店等等等等，然后又跟着博威一起来到了湖南长沙。
0: 没错，
1: 我们去看了这个岳麓山啊，岳麓书院，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还了解了非常多的好吃的。
0: 是的，一些米粉啊，米线。
1: 是的，是的。
0: 今天第一次直播有什么样的感觉？
1: 其实刚开始还是有点紧张吧，但是后面觉得哎呀，其实是一种非常幸福的时候，跟大家去分享这些。对，
0: 那也非常期待我们下一次的合作。
1: 期待期待。
0: 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BB 的 Pamyangkang， 祝您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

0: 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台风多发的季节，如果不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很可能造成严重伤害。那有哪些措施可以预防台风灾害呢？
3: 第一，大家应密切关注媒体有关台风的报道，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2: 第二，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
3: 第三，一定要关好门窗，并检查门窗是否坚固。
2: 第四，还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人员要及时转移到安全住所，并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
3: 希望大家做好台风防范措施，
2: 保护人身安全，减少损失，

0: 朗朗双鱼座又到了我们的韩国语学习时间了，依然还是要请出我们的李春阳老师，李老师您好。主持人你好。其实在学韩语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中国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体化，就是他的
1: 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时态，哦，非常的麻烦，而且很容易搞混。你像中文的话，可能我们简单的用一些单词来表示就可以了。但是韩语的话，它在词尾的部分都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对吧？
0: 对，它都是一些形态的变化。但是这个形态呢，你只要掌握一种的话呢，一个会了的话呢，其他的就全部几乎都是一样的，有规律是有规律的。
1: 真的是这样的吗？我们来看看今天咱们学什么。
0: 上一节课呢，我们学了一个表示推测的guess哟。对，무전씨는
1: 주말에 어떻게 지내셨어요?
0: 아이하고 같이 놀았어요. 跟孩子一起玩了.
1: 跟孩子玩是一个很累的事吧？你 힘드시겠어요?
0: 아，应该一定很累吧？对，我是因为我没有直接看到，我只是根据你的说，然后我来推测的，而且这个还是一个过去式
1: 힘드시겠어요. 겠어요. 지금도 많이 힘드시겠어요.
0: 但还好，也很有趣。那我们今天呢，就继续来看一下这个"겠어요"的这个用法。它其实呢，不只表示推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还有很多其他的用法。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依然还是通过例子来看一看吧。무전씨
1: 이거 좀 드셔보시겠어요?
0: 네, 잘 먹겠습니다.
1: 어느 것이 좋겠어요?
0: 저는 이것이 좋겠어요.
1: 怎么样？好像不太一样，是不是？对，就是能尝尝这个。对，我会好好吃的。嗯，就是感谢。我觉得这个才먹겠습니다，在中文当中的话，就是好像没有特别直接对应的一个表达。对，那就是谢谢。谢谢。我对我맛있게먹겠습니다。我会好好品尝的。品尝的，对，是这么一个用法。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不错。对。
0: 저는 이것이 좋겠어요. 这个应该不错。
1: 对，所以呢，这个呢就跟我们上次学的这个该的用法就有点不太一样了。那这里呢，就是首先呢，这个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可以询问对方的意见，既可以询问对方的意见呢，然后呢，通过对方的这种状态或者说过的这种话呢，向对方就是委婉的表示。

0: 是自己的建议或者意见 或者一点点评价 这个时候这个该呢也是可以用到的 比如说 어느 것으로 하시겠습니까?
1: 이것으로 하겠습니다.
0: 对我们去买东西对 어느 것으로 하시겠습니까? 你要哪一个呢? 저는 이것으로 하겠습니다. 我要这一个，对，既有询问对方的意见，也有自己的这个意志，我要这一个。 모임에 오시면 정말 고맙겠습니다.
1: 就是非常感谢您能来参加这次聚会，啊，那我就是，일은 하나 씨가 하셔서 됐겠네요.
0: 你如果能来参加我们这个 Moim 的话呢，就是我会非常感谢你的。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一定要他做才行。
1: 就是他来，就
0: 对，
1: 是
0: 一定要
1: 他
0: 他
1: 来
0: 来，
1: 做的话，会应该更好
0: 更
1: 一
0: 好
1: 些
0: 一
1: 哈。
0: 些。对，然后呢，其次的话呢，就是也可以用在什么地方，也可以用到就是马上即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说明的时候也可以使用，比如说。 지금부터 이번 사건에 대하여 말씀드리겠습니다. 现在开始呢，就针对这次的事件呢，给大家马上来进行一个说明，是这么一个用法。然后呢，还有什么？ 곧 도착하겠습니다.
1: 马上就要到了，곧 도착하겠습니다.
0: 对，然后呢，还有什么？比如说过一会儿我们就要11点了， 잠시 후에 곧 11시가 되겠습니다.
1: 这个好像我们在一些会场是能听到的。
0: 对，很多正式的场合，这个 get 呢，其实有很多场合都经生活中经常可以听到的一个。
1: 对，就那个잠시후에회의가곧시작하겠습니니다。
0: 对，잠시 후에 곧 시작하겠습니다.
1: 对，
0: 经常可以听到。另外的时候呢，它也可以用来表示什么？表示说话的人的这一个决心做某事的这种意图或者比较强烈的这个意志。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上一期我们表示推测的这个 guess 的时候呢，我们只能推测别人，不能推测自己，不能用第一人称的这种主语。但是呢，在表示意图的时候呢，可以用第一人称，但是呢，这个时候就不能使用第三人称。
1: 举个例子吧。
0: 举个例子，比如说，首先第一个，나는 기쁘겠습니다. 我大概开心，我可以推测我大概开心吗？
1: 我大概会开心，
0: 对。
1: 这个就有点怪哈。
0: 对，有点怪。这个呢，就是推测。我推测，我开心不开心，自己很清楚，对不对？
1: 你可以说别人，他应该会很开心。
0: 对，那我
1: 그
0: 们
1: 사람이 기쁘겠습니다.
0: 기쁘겠어요. 那你看到他的样子，哦，많이기쁘겠어요.
1: 对
0: 这
1: 对
0: 个
1: 对。
0: 时候有一个要注意一下。另外呢，再
1: 对啊，
0: 来，
1: 就是高不高兴你自己不知道吗？
0: 然后另外呢，我们刚才说表示意志的时候不可以用第三人称。你比如说，안나씨는내일부터다이어트를하겠어요。那这是个意图，表示要做的事情。那你能帮别人决定做什么事情吗？你十分100%明白确定别人的意志吗？这个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调换一下。比如说，안나씨는기쁘겠습니니다。你可以推测别人，
1: 他应该会
0: 对，
1: 很
0: 他
1: 高兴。
0: 有了件非常好的事情的话呢，可能就会。怎么说呢？就是他可以推测，他比较开心，比较高兴。那나는내일부터다이어트를하겠습니니다。我决定明天，我要明天开始减肥了。
1: 就是说自己的时候是一种决心，
0: 对，意
1: 意
0: 志。
1: 图、意志。然后如果是别人的话，那这个时候就是表示一种推测。
0: 对，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如果你能就是在 get 前面再加上一个 she 的话，就是表示别人的时候。针对就是别人的那种状态推测呀，或者什么的时候，加上一个系的话，这个整个句子呢就更完美
1: 就是更尊敬，
0: 了。
1: 就尊称
0: 对，有
1: 哈。
0: 一个尊敬的一个成分在里面的话呢，就更完美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表示意志和意图呢，还有几个例子，比如说，이자리에서는저의이름을밝히지않겠습니다，
1: 对，这个也是
0: 也
1: 常
0: 是经
1: 听
0: 常用
1: 的。
0: 到的，对。
1: 就现在我就不说自己的姓名了。
0: 对呀，在这个地方呢，我就不说我的名字了。
1: 对对对，是，我们通过对话来简单练习一下吧。
0: 다시는지각하지마세요。
1: 不要再迟到了。죄송합니다내일부터는일찍오겠습니다。对不起，我从明天开始会早点到。
0: 对，这里呢就表示我的意志了，我明天不会再迟到了。외국손님들이오셔서통역이필요합니다。
1: 来的有外籍的一些客人，所
0: 对，
1: 以需要翻译哈。
0: 对，
1: 그럼제가통역을하겠습니다。
0: 这个
1: 那
0: 意志呢就比较强烈了，
1: 我
0: 我来
1: 来，
0: 做，
1: 我
0: 我
1: 来，
0: 来翻译。 残疾。

0: 接下来咱们知识点依然是以对话的形式来介绍一下吧。
1: 구름이 끼었네요. 积云了.
0: 乌云密布了。
1: 对, 乌云上来了.
0: 비가 올것 같아요. 要下雨了吧，好像。
1: 맛이 괜찮아요? 더 드세요. 这个味道怎么样？你再吃一点吧.
0: 배가 불러서 더못 먹을 것 같아요. 我已经吃饱了，吃不下了。
1: 怎么样？找到了吗？
0: 是卡타요，对。

0: 吗？
1: 对，需要学的就是这个 gatayo。gatayo 的话也是生活中经常听到的，对不对？经常用到的这个 gatayo 呢，就是综合多种情况，对于还没有发生的这种状态或动作进行推测时候使用的一个 gatayo，相当于中文的似乎好像。然后它的前面呢，就是可能 dear 或者是gatayo。을것 같아요, 을것 같아요 是这样两种形式。那我们看一下，在动词和形容词的词干后面加上一个母音结尾的时候，加上一个을것 같아요。另外呢，我们说了这个을结尾的单词也是当它是没有，然
0: 对，
1: 后呢，它
0: 就
1: 后
0: 当
1: 面
0: 它
1: 是
0: 没有。
1: 对，当它是没有，然后呢，跟母音一样也是用을것 같아요。比如说가다
0: 갈것같아요，
1: 갈것 같아요, 오다
0: 올것같아요。
1: 살다，
0: 当它没有，
1: 当它
0: 살것
1: 没有，
0: 같아요。
1: 对的。然后呢，形容词也可以，따뜻하다，
0: 따뜻할것같아요。
1: 따뜻할것같아요，它也是同样表示的推测。那另外呢，以辅音，也就是子音结尾的时候呢，就要用一个把收音的那个声音给发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就用一个을것같아요，먹다吃，
0: 먹을것같아요，好像会吃。
1: 对，읽다，
0: 읽을것같아요，好像会读。
1: 再来一个形容词的좋다。
0: 좋다，좋을것같아요，
1: 좋을 것
0: 好像不
1: 같아요.
0: 错哦。
1: 好像不错。
0: 那咱们接下来来练习一下吧。
1: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보다看，
0: 볼것같아요。
1: 好像看，应该看。
0: 好像看。
1: 对，주다给，
0: 줄것같아요，好像会给，
1: 好
0: 好
1: 像
0: 像
1: 会
0: 给。
1: 给。对，만나다见面，
0: 만날것같아요，他们好像会见。
1: 공부하다学习，
0: 공부할것같아요，好像会学习。
1: 나입다穿，
0: 입을 것 같아요.
1: 입
0: 好
1: 을
0: 像
1: 것
0: 会
1: 같아요。
0: 穿。
1: 对，那还有돕다，
0: 돕을 것 같아요.
1: 돕을 것 같아요。这个那个입다的时候呢，我们有就是大概有三四个几个单词，只有几个单词我们要记住就可以了，是正常的变化。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解释过的一个算是不规则变化，비읍不规则变化。
0: 那就是我说错了。
1: 对，这里的时候就要用돕을것 같아요. 비읍 结尾的单词后面出现的是以母音开头的语法的时候，就把비읍去掉，加上一个우，然后加就可以了。돕을것 같아요.
0: 那还有什么不规则吗？
1: 比如说디귿结尾的单词，那듣다。
0: 들것 같아요。
1: 那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记得这里是들을것 같아요.
0: 不规则。
1: 对，然后呢？按照本来的那种规则变化的，比如说考다、塔다、帕다、미다，你只要记住大概这四个，其他的你就要记得它是要变成리을，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死记硬背着呢。对，这个是第一个。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种是시오结尾的单词，比如说씻다。
0: 씻을 것 같아요.
1: 对的，씻을 것 같아요。但是呢，붓다到，
0: 붓을 것 같아요.
1: 붓을 것 같아요。那我们很容易想到是不是것 같아요，但是
0: 对。
1: 它呢，同样也是什么，要是不을것 같아요，把下面的시오给它去掉，
0: 直接省略掉。
1: 对，直接省略掉。完了以
0: 这
1: 后，
0: 种不规则。
1: 对，但它去掉以后，我们看它是以母音结尾，但是它同样是以加后面加的是을，跟我们的那个之前学的那些语法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0: 对。
1: 这个呢，是因为就是为了跟其他的单词做这个区分，跟那个本身没有收音的那种单词做区分，所以呢，它后面固定还是加的是을，所以呢，不다。불것 같아요. 시오 结尾的单词呢，我们大概可以记三个，比如说보다、웃다、씻다，
0: 就脱掉笑，还
1: 还
0: 有
1: 有洗，
0: 洗
1: 对，
0: 这
1: 然
0: 几个
1: 后
0: 动词。
1: 经常见到的。那以后呢，如果有其他出现的话，见到一个记一个。
0: 是，看多了就习惯了哈。这是动词，刚刚咱们提到说形容词，它其实也是可以使用这个语法的。
1: 对，那形容词我们也再来练习一下好
0: 简单
1: 吗？
0: 练习几个。
1: 好的，크다大，
0: 클것 같아요，好像挺大。
1: 对，작다小，
0: 작을 것 같아, 好像挺小。
1: 挺小，많다多，
0: 많을 것 같아, 好像挺多。
1: 길다，
0: 길것 같아,
1: 对，这里就
0: 好
1: 是
0: 像挺
1: liar 的
0: 长。
1: 불규칙，liar 不规则。那짧다，
0: 짧을 것 같아, 好像挺短哈。
1: 对，
0: 形容词咱们就练这么多，我们
1: 好
0: 看看日
1: 的。
0: 常生活的一些对话当中的使用吧。
1: 那이식당은매일이렇게손님이많아요？这个食堂每天都有这么多人吗？
0: 맛집으로 유명해서 자리가 없을 것 같아요. 많이 기다려야 할것 같아요. 这家美食店嘛，这好像挺有名，所以没有什么座位哈，好像要等比较久。
1: 对，然后呢，一般。

0: 我们接下来学习的是什么呢？
1: 这个 것 같아요 的时候呢，前面的那个 를 换成 은 或者是 니은 的时候呢，就可以表示对过去的这种状态或动作进行的推测了。
0: 嗯，
1: 那同样的，以母音结尾没有收音的这种单词，还有这种 를 这次就不没有 를 了，这次
0: 嗯，
1: 를 结尾的单词的话要换了。那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看一下，就是以母音结尾没有收音的这种单词的时候呢，就加上一个니은 것 같아요 再加一个收音位置加一个니은 것 같아요 以子音结尾的这种有收音的单词的时候呢把收音的声音发出来加上一个은 것 같아요 就可以了那我们先来几个单词试一下吧
0: 好的
1: 只是说的话呢可能会比较乱那我们看一下没有这个收音的字가다
0: 가다去
1: 对
0: 한
1: 去
0: 것같아요好像去了
1: 好像去
0: 嗯
1: 오다来
0: 오다온것같아요他好像来了哈。
1: 살다
0: 살다산것같아요好像买了。
1: 对这个리을呢，我们说了，리을结尾的单词当它没有，然后呢，
0: 当它没有。
1: 对，下面加上一个니은，
0: 嗯，
1: 니은加上一个니은，산것같아요，好像买了。然后呢，辅音结尾的单词，子音结尾的单词，먹다吃，
0: 먹다먹은것같아요好像吃了。
1: 好像吃了，吃过了。
0: 嗯。
1: 那同样的，它形容词也是可以用的，形容词也是可以用的。比如说，크다大，
0: 大큰것같아요，
1: 那
0: 好像挺大。
1: 对，然后힘들다，累，
0: 힘든것같아요，
1: 힘든것같아요。然后
0: 应该挺累
1: 对，以辅音结尾，就是子音结尾有收音的字，작다。
0: 작은것같아요
1: 작은것같아요那这里我们要注意的一个是什么？当动词用的是은니은것같아요的时候呢，是对过去的推测；但是形容词的时候用은和니은的时候呢，就是对现在状态的这个推测，看到当前的这个状态的一个推测。它是现在的时候。
0: 嗯，是我们来看一些例子吧。
1: 还是通过例子来看比较容易记一些。보다看，
0: 보다본것같아요，好像看过。
1: 对的，然后주다给，
0: 준것같아，好像给了。
1: 만나다见面，
0: 만난것같아，好像见过。
1: 공부하다学习，
0: 공부한것같아，好像学了。
1: 学过了，对，好像学过了。
0: 是不是学生经常撒的谎？
1: 살다。
0: 산것같아好像买了
1: 만들다做
0: 만든것같아好像做了
1: 那还有입다穿
0: 입은것같아好像穿了
1: 받다收
0: 받은것같아好像收了
1: 씻다洗
0: 씻은것같아好像洗了
1: 듣다听
0: 듣는것같아这个应该不对吧
1: 들은것같아요디귿收音的这个不规则变化들은것같아요
0: 들은것같아요
1: 对
0: 哎，它这个不规则变化都有什么呢我们借这个机会也整理一下吧
1: 再来整理一下这个不规则的变化比如说现在的这个디귿不规则变化呢它同样的就是后面是以呃开头嘛母音开头所以呢一定要把这个디귿变成리을才可以
0: 这就比如说咱们刚刚说那个듣다应该就是들을것같아요
1: 对，
0: 好像听过哈。我们依然是通过对话来练习一下吧。
1: 무전씨오늘기분이좋은것같아요무슨좋은일이있어요
0: 아今天看起来心情不
1: 心
0: 错
1: 情对，
0: 哎是有啥好事吗네한국어능력시험6급을통과했어요我过了韩国语能力考试6级。
1: 축하해요
0: 감사합니다
1: 그식당주인이친절한것같아요那个饭店的食堂的主人呢看起来很亲切的样子好像很亲切
0: 对네항상밥도많이주고서비스도좋아요经常饭给的比较多而且服务也很好
1: 안나씨는어디에있어요안나她在哪里呢
0: 파티가끝나고바로집에간것같아요今天晚上的 party 结束了之后，他好像马上就回去了。那我们再说一说，我记得咱们之前好像也讲过一些表示推测的。那他这个句子和句子有什么不同呢？
1: guess 又是表示推测。然后之前呢，我们还有一期讲过一个，什么什么거예요，
0: 对对对，
1: 它也是表示推测的。包括我们今天学的这个什么什么것같아요，
0: 对。
1: 意思呢基本上都很相像但是呢比如说这个 guess you 的时候呢有时候是没有根据理由的在某种状况中就是瞬间出现的一个推测。
0: 嗯 比如说
1: 比如说，哦，이식당의음식이맛있을까요？
0: 맛있겠어요。
1: 맛있겠어요。这个地方的时候，它如果立刻出现在你的面前，端上来，立马你就哦，맛있겠어요。这个时候可以，但是呢，在外面走呢，哦，这个食堂的怎么样啊？맛있을것같아요，可能就比较好一些。
0: 是，那这个을거예요，就是我们说的。没，可能你根本就没有见过，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只是做一个大体上笼统的推测，是吗？
1: 对，但是它这个呢，比那个 guess you 呢更有一个就是具体的依据
0: 啊，是吗？
1: 对，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刚才的那个이식당의음식이맛있을까요？那我们，这个食堂的这个菜，好吃吗？
0: 会好吃吗？
1: 会好吃吗？
0: 嗯，如果说给他一个依据的话，那就是，哎，你看外边这个客人这么多，是吧？이식당은손님이많으니까음식이맛있을거예요。啊，因为客人很多，所以应该会好吃。
1: 对，我的根据就是看到有很多人在里面，所以呢，맛있을
0: 在排队。
1: 거예요。
0: 还是挺模糊的，还是需要多练习哈。
1: 那如果实在是有点不知道该用什么，那我们可以用今天的这个을것같아요。它呢，既可以表示直观性的，也可以表示主观性的这种推测，有没有根据都可以使用。那我们就记得今天的这个같아요就可以了。
0: 是啊，이식당의음식이맛있을까요？맛있을것같아요。
1: 잘모르겠지만제생각에는맛있을것같아요。虽然呢，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呢，我觉得它应该很好吃。
0: 是，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歌 Panilla Oxtec 带来的《끝이아닌것같아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 101.3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我们接下来学习的是什么呢？
2: 那我们学习点同样通过对话来让大家先来猜一猜好吗？
1: 好的。
2: 嗯，서연씨는오늘학교에안왔네요。서연아她今天没来学校呢。
1: 어제몸이안좋다고했는데많이아픈모양이에요。她说昨天身体不太好，就看起来病得不轻啊。
2: 어저기한나씨가갔네요。
1: 那不是
2: 汉娜吗？那走的那个不是汉娜吗？
1: 등산복을입은걸보니까산에가는모양이에요。他穿着登山服，好像是要去爬山。
2: 猜到了吗？
1: 啊，我是这个句尾的某某汉娜模样也有，是这个吧？
2: 对，然后前面呢，就跟我们之前学的这个같아요是一样的，用过去动词的时候就用모양이에요，니은모양이에요，然后呢？将来的时候呢就用을리을모양이에요。
1: 跟这个같아요真的非常的像哈。
2: 对，非常相似。然后呢只是把같아요换成了모양이에요。
1: 모양이에요。是。我们来练习一下吧。
2: 好的。那보다看。
1: 본모양이다。
2: 본모양이다。본모양이에요。好像看过。
1: 好像看过的样子。
2: 那我们再来一个我马上要看。
1: 볼모양이다，好像要看，
2: 好像要看，对，还没有发生的，看起来的样子好像要去看。那再来一个주다，给，好像给过了，
1: 好像给过的样子哈。준모양이다，
2: 那还没有给呢，好像将要给了。
1: 줄모양이다，好像要给。
2: 那공부하다，学习，好像学了，
1: 好像学了，好像学了。공부한모양이다。
2: 공부할모양이다，然后呢好像马上就要学了。
1: 공부할모양이다，好像要学。
2: 对，好像要学，看他的样子好像在准备书啊什么的，好像是要学习了。这个时候是过去和还将
1: 来
2: 对，还没有发生的这个推测。那我们提到过现在的时候呢只有는
1: 啊，就是
2: 部分有没有收音，
1: 就当下的现在的。
2: 那同样是보다，那
1: 보는모양이다，
2: 보는모양이다，주다，
1: 주는모양이다，
2: 正在给，만나다，
1: 만나는모양이다，
2: 공부하다，
1: 공부하는모양이다。
2: 简单了吧？
1: 对，突然
2: 越来越简单了，
1: 一通百通。
2: 是的，
1: 是。那这个我们简单的做了一下练习，它依然是有不规则的吧？
2: 对，依然是有不规则的变化呢，但是呢它跟这个个같아요，这个跟那个것같아요也是一样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比如说这个리을结尾的单词만들다，它后面是느부스开头的这种语法，或者说是开头的语法的时候，你就当它没有。

0: 接下来学什么呢？
1: 还是这个同样的这个模样也哟，然后呢，用形容词来重新复习一下。
0: 用形容词，那我们举一些例子吧。
1: 好的，那我们说了这个有提到过形容词的时候呢，它表示过去的这个推测的时候，要用表示回想的一个 turn 模样也哟，过去时的
0: head
1: heden
0: down。
1: 模样也哟。那如果是现在的话呢，可以用这个은或者是니은模样也哟。那比如说크다
0: 그다
1: 大，
0: 컸던 것 같아요.
1: 这个是过去的。那现在呢？
0: 现在的话就
1: 没
0: 是，
1: 有收音，直接加。
0: 큰것
1: 큰
0: 같아요.
1: 것 같아요。然后呢，还有将来的推测，还没有这个发生的这种推测。
0: 클것 같아요.
1: 클것 같아요。那再来一个有收音的，
0: 有
1: 작다小。
0: 如果是过去的话，就是작았던것 같아요.
1: 对，过去时态加上一个든것같아요，차가든것같아요。然后呢，现在
0: 现在的话就是
1: 有收音了，
0: 작은 것 같아요.
1: 차근것같아요。还有将来，
0: 작을 것 같아요.
1: 차근것같아요。还有많다，再来一个많다，多，
0: 많았던 것 같아요.
1: 많아든것같아요。有一点回想当时好像那个很多，再来一个现在。
0: 现在的话就是많은 것 같아요.
1: 많은것 같아요，没有收音，但是我们听到的是一个는的声音，对不对？那是因为什么？많다下面是一个니은，还有一个 here，니은的声音移到后面去发出来，我们听到的是一个많은것 같아
0: 많
1: 요。
0: 은것 같아요.
1: 对，跟我们直接加的那는것 같아요 是不一样的，这个要记住。然后呢，还有一个적다，少，繁词少，
0: 少적다적었던것 같아요.
1: 적었
0: 是
1: 던것
0: 과거.
1: 같아요。那现在。
0: 现在的话就是적은것 같아요.
1: 적은것 같아요. 将来
0: 적을 것 같아요.
1: 적을것 같아요.
0: 是。那我们依然是来具体的练习一下吧。
1: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요즘지하철에서보니까사람들이태블릿 PC를 많이 가지고 다녀요. 요즘 태블릿 PC가 유형인 모양이에요. 유형인 것 같아요.
0: 就最近坐地铁的时候，有很多的人都在用平板电脑，
1: 对，
0: 看起来平板电脑非常流行的样子哈。태블릿 PC가 유행인 모양이에요. 哎，这个유행인 모양이다，这
1: 对，
0: 又是什么语法呢？
1: 这个呢，是因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 tablet PC 呢，它是一个名词。名词你要加这种语法活用，把它作为那个就是搜索了的时候呢，我们说名词后面加上이다，저는누구누구입니다，저는이춘양입니다。

0: 这一个伊达，然后呢，一定要有这个伊达，它才可以名词的后面才可以有这样的变化。
1: 태플릭 PC가 유행, 유행的话它也是一个名
0: 对，
1: 词。
0: 流行是一个名
1: 啊，所
0: 词。
1: 以 유행인 모양이다.
0: 对，
1: 是。
0: 对，这个呢，跟这个动词、形容词呢，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1: 那我们再练习一个吧。
0: 아무데서나 TV, 인터넷이 되고 전자책도 읽을 수 있어서 아주 편한 모양이에요. 편하다. 这里是一个形容词了。
1: 所以是편안한 모양이에요. 它
0: 对，
1: 是一个现在的状态，对它进行了推
0: 对，
1: 测。
0: 它这个是一个现在，跟那个动词是不一样的。那，제 친구 마크 씨도 태블릿 PC를 하나 구입할 모양이에요.
1: 这也是一个
0: 购买，这是
1: 动
0: 个动
1: 词。
0: 词，然后用的是。
1: 구입할 모양이에요. 那也就是说，他将要买，不是现在已经买了。
0: 구입할 모양이에요. 对，它这是一个推测的一个，구입할 모양이에요.
1: 将要买一个什么
0: 好
1: 东西？
0: 像好像要买。
1: 구입할 것 같아요.
0: 구입할 것 같아요. 对的，这
1: 也
0: 个
1: 是一样的。
0: 모양이다 을것 같아. 모모 것 같아 这两个几乎是可以互换的，几乎可以互换。
1: 几乎可以互换。
0: 对，然后
1: 好的。
0: 呢，요즘 계속 태블릿 PC에 대해 알아보고 있거든요. 몇달 전부터 아르바이트를 해서 돈도 꽤모은 모양이에요.
1: 最近一直在看平板电脑哈，因为从大概几个月前开始就一直打工，应该是攒了不少的钱。모양이에요，这是모다모은모양이에요，那也就是说是现在的一个状态。
0: 对
1: 看起来
0: 他，
1: 到现在为止，应该是攒了不少钱了。
0: 对，因为他现在的状态，他是在经常在看这个，在挑，在选，
1: 对。
0: 那应该是钱已经存够了，
1: 能买了，
0: 对，有能力购买了。
1: 是，那还再来一个例子吧。
0: 再来一个，
1: 我总觉得例子是越多越好。
0: 对，这个呢是要，语法呢掌握了一个，很多都可以一通百通，但是呢，通过练习才能掌握。
1: 对，一定要多用，
0: 对。
1: 语言嘛。
0: 그런데 어느 제품을 사야 할지 고민하는 모양이에요. 고민하는 것 같아요.
1: 哦，
0: 他呢，好像就是，
1: 在犹
0: 想
1: 豫。
0: 要买什么，对，还没有决定要买什么，好像在犹豫的这个样子。
1: 对，你这是买东西的时候，到底要买哪个呀？不买哪个呀？是吧？国民还能模样也要，是现在的一个时态。
0: 对，但是呢，就是这个模样捏有的时候用在口语的时候呢，好像就是如果你一直用一直用的话，就会不太自然。所以呢，跟这个嘎타요、을거예요，还有这个模样捏有相互来轮流使用的话，可能会更自然一些。你如果一直使用的话，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 태블릿 PC가 유형인 모양이에요, 편한 모양이에요. 这样的话呢，就会感觉非常的不太自然。
1: 是，然后고민하다这就是动词的状态，如果是形容词的现在的话，就是니은，然后它是动词的一个现在时态的话，所以是고민하다
0: 他国民汉
1: 하는
0: 模
1: 모
0: 样
1: 양
0: 也
1: 이에
0: 正
1: 요，
0: 在这个考虑、犹豫当中、考虑当
1: 对。
0: 中的这么一种状态。
1: 所以，动词和形容词，它们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这个时态的一些变化当中，还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哈。稍不留神就会被别人发现，哎，还是外国人在说韩语。啊，据
0: 对，
1: 说很多朋友就是到高级，其实包括我有时候也是一样，就这些地方就会被人听出来啊，还
0: 对
1: 是外国人。那有哪些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事项呢？
0: 那比如说呢，就是在这个모양이다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它就是说是推测的依据是看到的或者听到的状况，而不能就是说是用于就是说话的人亲自经历的这种事情，有点太长了，太繁琐了，对不对？太绕了。那比如说，새로 생긴 식당에서 먹어봤는데 음식이 괜찮은 모양이에요. 这个呢，我吃过了，尝过了。这个新出现的这家食堂呢，我去饭店呢，我去吃过，尝过了。这里的食物呢，好像味道很不错的样子。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不太自然的一种表现了。这个时候我们
1: 你
0: 要用
1: 亲
0: 什
1: 身
0: 么？
1: 经历的事情，你就不能说什么什么模样一样。
0: 对，好像什么什么的样子了，好像什么还可。

是天涯放映，听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上 B2B 带来的更难公开哟。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 我是你的DJ 麒麟。在不同的心里，我觉得每一场雨呢都有着不一样的故事啊。首先分享的是张艺兴今年的新专《斗战胜佛》当中的北京的雨，以北京凌晨雨夜为故事场景， 三里屯凌晨3点43分 这些具象城市细节来入词。 写一个人呢，在对方楼下淋雨等待，话到嘴边又咽下去，明知道等不到那个人，却走不出回忆。

一连听到两首关于这个城市的雨。之前张艺兴《北京的雨》呢是写现在的北京雨夜等待的遗憾，那么这首王啸坤《北京下雨了》是写北漂青年在这座城市的失落与距离感。我们听到的是2019年的最新的版本，收录在专辑《30王十三》当中，采用秦皇岛海边实景录音 Seaside，就是海边重录版。这一整张专辑6首 Seaside 曲目是在海岸沙滩现场收音，乐器人声伴随海浪环境音录制啊。王啸坤啊，对了，今年也参加了披荆斩棘2026的舞台啊，凭借扎实的摇滚功力和充满情怀的表达，收获了专业乐评和观众的好评啊。他和王传君、张卓尔合作的《野人》拿下了862全场第一，三人各司其职，形成完美互补。接下来去现场听听看。是我想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蔡健雅2007年 Goodbye and Hello 专辑当中的越来越不懂，以22岁和32岁做强烈对照，写女性走过年岁之后呢看待爱情的心态变化。那之前王小坤的北京下雨了 See Sad 则是他30岁回望20岁出头的时候的那种迷茫跟躁动哈，都是经过很多年之后呢和年轻的自己的一种对话。接下来听一首翻唱吧，这首歌呢常年出现在音综上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去年 Alin 跟吉克隽逸的版本呢，相较于原版陈势安这两位的版本呢更强调情感的爆发力，尤其是副歌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虹，让人印象深刻。天后

这是一首新歌，作词作曲戴佩妮阿琳所演唱的《一个人》。这是阿琳跟佩妮呢在机场转机遇上航班延误，彻夜聊天啊。阿琳呢就表达想和佩妮来一起合作，所以戴佩妮拿出了压箱底的旧作，促成了这首新歌的诞生啊。继续送出一首新歌啊，沉寂了多年之后，这些年呢趁着短视频带出来的热度，让平台综艺制作方看到了他歌曲的国民度，于是又有了参加综艺以及出新歌的机会，说的就是郭靖。我们来听这首6月份上线的新歌《临界点》。

拔河来自陈淑桦1995年31年前的那张淑桦盛开 Forever 专辑，滚石出品。那这首歌由陶喆参与创作制作以及包括和声啊，是90年代中文歌坛早期融合美式 R&B 风格的代表作之一。陶喆后来讲到当年为陈淑桦制作拔河等等这些 R&B 作品时，惊喜于他能够跳出传统抒情歌的框架，完美驾驭美式 R&B 的律动和转音。后来陶喆从幕后转到台前，成为了这个门派的宗师之一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听陶喆的二专 I'm OK 当中的普通朋友1999年。

爱死你，来自莫文蔚2003年发表的专辑 X。 那么这首歌特别找来玩摇滚的柯有伦合作。莫文蔚呢是02年离开滚石签约索尼，无论是爱还是这张 X 呈现了很多大胆的尝试，百变也逐渐成为了他音乐上的标签。那接下来最早收录在莫文蔚2007年专辑 Love is 拉活当中的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去年的重制版，融合了 Blues 电子摇滚和弦乐，更加的慵懒和随性啊。莫文蔚 Anchor A Live Version。

张碧晨、侯明昊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一起来翻唱七月份才发表的一首歌曲啊，叫做《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原唱是李佳薇，这也是近期热度还蛮高的出圈的合唱版本。两个人凭借多年相识的默契，把爱而不得的遗憾氛围感拉满了。结束曲，这是丝丝雨帆轻摇滚的《过时》。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2026年的中国中秋和国庆双节假期，中国铁路再次迎来大客流考验。铁路部门的统计显示，大约有 2.84 亿人次的旅客踏上旅途，往返于密如蛛网的铁路之间。在巨大的出行压力之下，中国铁路依然保持着准点有序、平稳运行。这份井然有序的背后，离不开每一座车站细致到位的现场管理和一线人员的坚守担当。北京清河站是北京城区北部近些年开通的交通枢纽，这里的客运值班站长钱新之是万千铁路一线守护者里的一员。最近我们的记者就跟随钱新之的脚步，体验了他日常忙碌的一天，专业处置各种突发情况，用爱心守护着万千旅客的归途。
3: 您是那个7841前面口在地下地在那边的乘坐，
4: 清河站北京北部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通勤、通学、旅游客流在这里交汇流转。庞大的客流背后是客运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值守与奔波。钱新之，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北京北站清河站客运值班站长，清河宜行服务组组长，扎根客运一线7年，他把所有热忱倾注在小小的站台，守护着南来北往。

0: 旅客的平安旅途。
1: 工作就是盯控全天的旅客乘降，做好一天的客流乘降的安全盯控。搬前的时候呢，根据这个客流情况，包括我们一天的作业情况，我会做好这个人员安排，我也会对于班组进行一个客运业务培训。那么班后的话，我们会组织这块去总结。那么除了当这个清河站的客运值班站长以外呢，我还兼任了清河站的清河一行服务组的组长，针对我们已经接到的12306重点旅客工单和我的组员会针对今天一天的工单呢进行安排。
0: 清晨六点，清河站的玻璃幕墙刚刚透出微光，钱新之已经到岗，紧盯大屏滚动的车次信息，对讲机不断传来各岗位的反馈，他穿梭在服务台、候车大厅、站台之间，开启了一天繁忙的工作。
1: 刚来我只是清河站服务台的一员，现在我作为这个值班站长，可能我需要考虑就是今天一天整个车站应该有怎么办。刚开始我就觉得很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现在就是我可以很镇定的去处理一些像应急啊或者是等等一些情况。
0: 清河站开通之初，钱新之就投身这里。建站初期，站房条件简陋，没水没电，直梯还没有投入使用。他带领班组白手起家，钻研设备，梳理流程，参与搭建车站客运整套服务体系。客运一线意外总是不期而至，危机时刻拼的就是反应速度。今年2月28号高7845次列车上，一名旅客突发癫痫，血压急剧升高，需要在清河站紧急下车送医抢救。接到通知，钱新之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方案。
1: 这个车在清河站是属于途经列车，它只停2分钟，我们第一需要把这个旅客给救了下来，第二我们还要组织乘降，保证这个车正点开出。我就赶紧就打了一个120，然后呢我就开始给那个清河站办打电话，我说东广场马上到一个120，辛苦你安排东广场那边的值守工作人员，让他引导到这个离南洛克直梯最近的地方，然后带着我们清河一行的组员还有一个轮椅到达现场的时候，车即将进站。进站完之后呢，赶紧让那个小伙子坐在我们的轮椅上，他当时已经没有意识了，就属于那种半昏迷的状态，开始往那个东广场进行汇合，然后赶紧120就给及时的拉走进行救治。晚上的时候呢，他已经缓过来了。
0: 这样的紧急救援对钱新之而言早已经不是个例，7年间他累计处置各类紧急救援42起，有旅客在洛克平台突然倒地，他带着助站医生2分钟抵达现场开展急救，有旅客背包被错拿，包里装着血液病患者救命特效药10万火急。
1: 当时他这个家属已经不行了，说闺女，说我包里有我女儿的药，然后我们就赶紧去找公安，让公安去查这个监控，发现背包已经被那个旅客不小心拿走，已经上车了。我就赶紧联系车长，下一站就是宣化北，我说这个背包必须得在宣化北办下车，过10分钟之后必须通过这个车给送过来。然后过会儿接到电话了，说那个药已经送到那个车，你放心吧。把药交到他手里之后呢，他特别感激，说谢谢。
0: 一次次与时间赛跑，换来旅客转危为安，失误失而复得。24面锦旗，47个表扬工单，是旅客给予他最朴素的肯定。同事都说，只要钱新之在岗，大家心里就踏实大半。
2: 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整日穿梭在车站的候车室、站台、售票厅，处理着旅客大大小小的事情。遇到突发情况，他临危不乱，及时赶赴现场为旅客解决困难，是一个平凡的岗位。但他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
0: 其实除了紧急处置险情，跨站点跨交通方式的爱心接力，更是把铁路服务延伸到旅客出行的全过程。比如今年除夕万家团圆之时，一位无法用文字手语沟通的聋哑旅客从宣化北站抵达清河站，需要换乘地铁前往北京站返乡，接到帮扶请求，钱新之快速部署。
1: 接到了那个宣化北站值班员电话，有一个旅客不认字儿，不会说话，貌似也听不见，他要去北京站，从清河站去北京站，他要坐地铁13号线打2号线，然后北京站出了站之后呢，走到那个湛江广场之后才能进北京站里面的。然后我就赶紧就是联系清河站办，我说需要您帮忙协助联系一下地铁13号线和2号线，我这边负责联系北京站的那个服务组的人员，尽可能让服务组的人看看能不能往外走一点，能跟2号线北京站地铁人能接洽到。联系完之后呢，说没有问题，已经安排了专人去进行引导，就是相当于他一路上都会有人去帮他。我觉得整个工作是非常开心和快乐的，我也希望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我们的快乐给温暖给传递过去。
0: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华丽的承诺，只有脚踏实地的付出。从建站初期的白手起家，到如今智能枢纽有序运转，钱新之见证了清河站的迭代升级，也完成了自我成长。在他眼中，铁路站台不只是迎来送往的站点，更是传递城市温度的窗口。

0: 一次次快速响应，一场场暖心帮扶，诠释着新时代铁路青年的责任担当。平凡岗位亦可绽放光芒，正是无数像钱新之一样的基层工作者默默奉献，守护着城市交通大动脉平稳运转，温暖每一段奔赴远方的旅途。
1: 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清河站整体的这个文化底蕴是非常厚的。我就在想，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冰箱贴呀，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能把我们这个清河站的文化给传递出去。出于这个考虑呢，无论是利于这个服务组设计的一个吉祥物，包括这个结合我们清河的文化和京张铁路文化设计的一些纪念品，不光是我自己设计，也是带着我们那个班组的一些铁路青年一块设计，大家一起去创新。
2: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今日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3: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2: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3: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2: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3: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2: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3: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2: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3: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9: 首尔我来了。

0: 大家中午好呀，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大家收听首尔我来了，好久不见，我是士兵。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子轩。
0: 我也是，终于有新的搭档了，子轩，欢迎你。
1: 谢谢。
0: 那加入了首尔我来了这个节目，现在有什么感受吗？
1: 我非常激动。
0: 哦。
1: 对，我从昨天晚上开始想到今天要来播这档节目，就是激动的睡不着觉，非常期待。
0: OK， 那也非常期待我跟子轩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1: 嗯。
0: 那每周三呢，我会跟子轩一起陪伴大家度过我们的午间时光。每周的第一部分，我们会通过 Anyway 话说回来，一周一个问题来聊聊我们最近身边随时会发生的那些小事儿。
1: 嗯。
0: 那也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些有意思的小故事。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想先聊一个，我们每天都会发生，而且还能挺能看出来一个人生活习惯的一个小事儿，
1: 哎，什么事情呢？
0: 那就是花钱。
1: 咱们第一期就聊钱吗？
0: 没错，没错。而且我最近发现呀，我们平常很喜欢说一个人，这个人很舍得花钱，或者这
1: 嗯。
0: 个人特别省，但其实他背后有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些逻辑。
1: 这个逻辑又怎么说呢？
0: 因为同一个人，可能在一件事儿上他特别舍得，但
1: 嗯，
0: 换了另外一个东西，突然就觉得说，这个钱我一点儿都不想花。
1: 啊，那这一点我完全赞同。
0: 而且它不一定跟具体的金额有什么关系，它可能是一个很贵的东西，但是呢，我买的特别痛快。
1: 嗯，
0: 但另外一个明明这个东西便宜很多，但还是会觉得，我买这个东西好像有点亏。
1: 哎，那士兵像你属于哪一种类型呢？
0: 考虑一下的话，我会觉得我是吃饭比较舍得花钱的那种人。
1: 就是吃饭完全不看价格。
0: 没有没有没有那么有钱。但如果今天我特别想吃一个东西啊，那我一般不会为了省一点点钱，然后最后去吃一个自己根本不想吃的东西。
1: 啊，那至少这顿饭吃起来是非常。

0: 开心的。
1: 没错。特别是自己来了韩国，然后生活以后呢，这个感觉会越来越明显。可能一整天我上课工作，然后晚上特别想吃什么的话，我就会觉得，哎，那今天就吃吧。
0: 那士兵有没有什么钱是你觉得不太舍得花的？
1: 也有啊，就比如说，我发现我其实特别不愿意为一些感觉不到区别的东西买单。
0: 怎么来定义这个感觉不到区别呢？
1: 比如说是同样的一件东西嘛，那它可能是换了一个包装，或者是换了一个联名，但本质上它是同一个东西，我就会觉得，我也没有那么喜欢那个联名的话，我肯定不会为这个东西去付它的附加费。
0: 没有必要，就是哪怕只贵几千韩元都不行。
1: 是的，是的，我会觉得有一点亏，因为我会一直想，我买的明明就是那个东西本身嘛。
0: 对，那其实也不是舍不得那几千，只是觉得这个差价它不够划算。
1: 是的，我会有一种莫名的花钱羞耻。
0: 那这一点其实我和你不太一样，因为我是非常喜欢买联名款的人，我觉得就是它的时效性很强，所以你买到就是赚到啊，即使稍微贵一点，我也非常愿意去花这个钱。
1: 理解。
0: 但是呢，比如说各个软件的会员，我有的时候就完全不想买，因为很多时候我只会用一两次。像我前段时间不是在制作视频嘛，然后其实需要会员权益的只有那么一两个部分，但如果因为要用某一个功能买下最顶级
1: 就
0: 的
1: 所有
0: VIP，
1: 的。
0: 对，就会觉得特别的不爽。
1: 对，听你这么一说的话，还确实挺不爽
0: 是
1: 的。
0: 的，那所以今天的第一期啊，我们想聊的就是花钱无耻 VS 花钱羞耻。那什么东西贵，但是贵有所值，什么东西明明便宜却不想因此付费呢？
1: 没错，也随时欢迎大家进行互动留言。有没有哪一笔钱你花完了觉得太值了？又有没有那么一笔钱，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哎，我为什么要买这个呀？
0: 非常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
1: 那来说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参与方式有三种：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进行互动留言了。
0: 没错，今天也想通过大家花钱的地方啊，多认识一下大家。
1: 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Dean 的 Instagram。

0: 今天聊什么？
1: 不知道，先聊再说。
0: 又跑题怎么办？
1: 那就
0: anyway 话说回来。
1: 在今天我们开场的时候已经有预告过嘛，那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花钱无耻 vs 花钱羞耻。
0: 是的，那像士兵你刚才说啊，自己吃饭挺舍得花钱的，那你平时会经常点外卖吗？
1: 会的会的，而且我最近发现我外卖其实比之前要点的频繁特别多。
0: 所以你更爱点外卖？
1: 很多时候是吧，但其实不完全是因为我懒哈，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今天到底吃什么这件事情本身就挺累的。
0: 你有选择困难症？
1: 非常严重的选择困难症。如果让我直接出门，我可能会想，哎，我今天要去哪家吃饭呢？那我吃什么呢？那走到那里发现不想吃了怎么办？
0: 这样的话，其实还没开始吃就已经累了。
1: 是的，但是外卖平台就不一样了，我可以慢慢的躺在自己的小床上，然后翻着翻着就随便看一下自己想吃什么，而且没有人在旁边催我的话，我也可以自己慢慢纠结。
0: 是的，其实这相当于你连选择的时间一起买下来了。
1: 是的，而且我会觉得在韩国点外卖还有一个跟中国不太一样的地方。
0: 怎么说？
1: 那就是很多外卖平台其实你购买会员以后呀，它都是零配送费。
0: 哦，是的，这一点更容易让人点外卖了。
1: 没错，所以虽然最后可能还是会比我直接去店里面吃会贵一点哈，但我是可以接受这个差价的，因为对我来说，这份钱买的不只是这份外卖，它更多的是不用出门以及不用立即决定的方便。那如果问我愿不愿意为了方便多花钱的话呢，外卖这块我肯定是愿意的。那同样还有一点是便利店。
0: 那便利店又怎么说呢？
1: 我最近发现其实自己在便利店买了特别多的饮料。
0: 那你为什么不去那种超市直接端一箱回去？
1: 其实按常理来说哈，就你去那种大型商超去买一箱的话是更便宜的方式。
0: 对呀，对呀。
1: 但我感觉我不喜欢去囤东西，因为一囤的话只要冰箱里有我就会想一直去喝。
0: 但其实本质上你买回来还是为了喝。
1: 但我也不想每天都喝。
0: 那倒是。
1: 是的，所以我真的很想喝的时候我就才会去下楼，可能去便利店买一瓶，虽然每瓶都会贵一点点，但我可以接受这个差价。
0: 那像你这么愿意为了这个方便花钱，打车这方面应该也很舍得吧？
1: 没错，说到这里的话，我觉得比起坐地铁来说，我更愿意打车。哎，说到这个地铁，有个特别有意思的 TMI，
0: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坐地铁的时候，高峰期的时候人特别多嘛。那我当时呢，就带着现在我正在戴着这个有线耳机，那把手机揣在口袋里面听歌，然后到下站的时候，这个人呢就特别莫名其妙一直在往外挤
0: 啊。那然后呢？
1: 然后我的手机就跟着被挤掉了。
0: 挤掉了？
1: 对。
0: 天哪，
1: 我人出来了，然后手机就留在车里了。
0: 那怎么办？
1: 那最后就是他那个车门刚好关了嘛，但得亏最后列车员可能是通过监控看到了，然后就又帮我把门打开，我才把手机拿回来。
0: 还好还好。
1: 他应该
0: 是的。
1: 但是他其实也算是我最近坐地铁的一个小小阴影吧。那我们子萱呢，你最愿意为了哪种方式去哪种方便去多花钱呢？
0: 其实我也更愿意为了外卖多花钱。就像你刚刚说的呀，首先它是方便，节省时间和路程。那再者呢，它也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选择困难的问题。
1: 没错没错，
0: 就哪怕是多一个配送费，感觉也完全可以接受。
1: 那刚刚我们说到的打车呢？
0: 打车的话，如果是下雨我会毫不犹豫的打车，因为我实在是非常讨厌那种踩在湿地上然后雨水全部溅到身上的感觉。
1: 没错，你要这么一说的话，下雨我绝对100%会选择打车。
0: 是吧，都是这样。
1: 嗯，
0: 那说回便利店， 就像韩国这边的便利店不是特别喜欢做 1+1、2+1
1: 这样的活动吗？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因为有时候我明明只需要一瓶，但只要它写着1+1，我绝对会拿第二瓶。是的，但其实本质上你本来不需要这个第二瓶。是，但我不拿就吃亏了吗？对，所以到现在也不知道是1+1帮我省钱了呢，还是1+1让我多买了一瓶。是啊，那这样聊下来啊，其实<笑>
0: 我觉得咱们说的值不值算的东西它根本不只是钱。没错，有时候还有时间，麻烦程度，包括我今天到底想不想动。是的，这个可能才是最大的成本。那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最愿意为了什么方便多花一点钱呢？ 那可以通过短信井号1013，微信公众号TBS互动， YouTube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进行互动留言。
2: 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回来以后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一起来听 The Boys 的 Review。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Anyway 话说回来，今天我们聊的呀是花钱无耻
1: vs
0: 花钱羞耻。嗯，刚刚我们两个聊了半天自己的消费习惯，也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是怎么花钱的了。是的，而且我觉得看留言特别有意思，没错，因为同样一笔钱在不同人眼里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嗯，那我们来看第一位听众说呀，我买3万韩元的衣服可能在购物车里放一个星期，但如果朋友叫我出去吃饭呢，人均5万我都基本不会拒绝。
1: 可能我不是舍不得吃，是舍得见朋友。我感觉我跟这位朋友非常相似，因为对我来说，对比起买一些可能不是很重要的，像是衣服啊，或者是一些像什么香水什么的，我可能更愿意把这多的那笔钱来见朋友，或者是花在这种社交的场景下，买的是情绪价值。没错。那第二位听众朋友说，我最舍不得花的是配送费。为了省三
0: 3000韩元，我真的走过20多分钟去拿外卖，走到一半的时候已经开始怀疑自己到底在省什么了。天哪，这个真的是完全没有必要。就是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会省这3000韩元。对，就是累了。嗯，是的。所以大家每个人的消费方式不一样，然后通过看消费方式也可以看到我们的钱到底是去了哪里嘛。嗯，没错。那我们今天的
1: Anyway
0: 话说回来，第一期的第一步就到这里啦。是的，这一期啊，我们通过大家的消费方式以及在不同的生活场景当中，我们能够看出每一个人其实
1: 完全在消费观上有很大的差别。没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察点。是的，那今天Anyway话说回来就到这里，我们下次继续聊。半点过后继续首尔我来了的第二部，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Shark的《你可以慢点走》。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4: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3: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4: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3: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4: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3: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4: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4: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星期三去旅行，
1: 听见新风景，
0: 出发吧，星期三。
1: 今天呢，我们要在星期三的节目里跟大家见证一个全新板块的第一次出发。
0: 没错没错，那从今天开始呢，每一个星期三我们都会留出一点时间带大家去认识一座中国城市。那么既然要去旅行呢，只有我们两个当然是不够的。
1: 没错，这个新板块里啊，我们还请来了一位专门负责中国城市推荐的嘉宾。以后每一期他都会带着我们去认识一座新的城市，
0: 而且这位呢还是一位很有自己想法的旅行推荐官创作的文旅短视频呢，在各大平台累计已经有10几万的曝光了。
1: 哇塞，期待期待
0: 完全堆得太多了。那也欢迎我们的城市旅行嘉宾博维。
2: 大家好，我是博维，很高兴能在咱们节目的全新板块和大家见面。
0: 欢迎欢迎
1: 欢迎。那博维，说到旅行啊，可能不只是告诉大家哪里有名，哪里一定要拍照。
0: 那我们其实更想要像朋友一样，像跟朋友聊天一样，带大家看看一座城市里有什么值得走一走的地方，也聊一聊到了当地以后到底有什么值得吃值得喝，哎，值得体验的地方。
1: 没错，那特别是正在学习中文的韩国朋友，希望大家呀可以一边听中文一边认识中国不同城市真实又有趣的一面。
0: 当然也欢迎生活在韩国的中国听众们，说不定听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还会忍不住在心里说一句，
1: 你们终于讲到我们这儿了
0: 没错，
1: 是的。那从今天开始啊，每周三就让我们一起用声音出发。
0: 好了，我们两个已经说的够多了
1: 是的
0: 那作为我们第一次出发的城市，博维今天准备带大家去哪儿呢？
2: 那我们的第一期嘛，必须要从我最信任的交心的交流的心与心的我最爱的地方开始。
0: okay.
1: 听起来像是要开始夹带私货了。
2: 是的，而且我是要光明正大的夹带私货。
0: 那我们夹带私货的这一站，第一站是？
2: 就是我的家乡三湘四水相约湖南的湖南长沙了。
1: 哇，而且今天不只是普通的推荐啊，是这个咱们长沙本地的大网红亲自带路
0: 是是是，
2: 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了，但是呢咱们在开始之前先说好，我不是专业的导游。如果导游的路线是会说这里有1000年的历史，那我的路线可能就是觉得哇这里拍照好看哦，那里前面有吃的，就这样选择。
0: 那完全适合我们现在当代年轻人的一种旅游方式呀。
1: 是的，
2: 所以今天呢，如果有在学习中文的韩国朋友，或者是生活在韩国准备回国旅行的中国朋友呢，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长沙先转一圈。
1: 博维，那我就先从最经典的问题开始问吧。第一次去长沙最应该去哪里？
2: 我觉得我还是会先推荐三个地方。第一个基本上是没什么悬念的，那就是虽然非常大众非常热门，但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橘子洲。
0: 哦，就是那个三湘四水那个湘江，哎，中间的那个橘子洲是吧？
2: 是的，第一次来长沙呢，我觉得橘子洲还是很适合作为第一站，因为你站在那儿就很容易理解长沙这座城市和湘江之间的关系。
1: 哦，长沙是在江中间对吧？
2: 其实严格来说不是的，就是湘江是从长沙中间穿过，而橘子洲就正好是湘江里的一个洲岛这样子。所以呢这里也顺便给学中文的朋友解释一下，橘子洲的洲就是水中的一块陆地，所以以后看到一个地名里面有洲呢，大家就可以先猜一下它可能是跟江河湖海有关。
0: 这算是地理知识还是语文知识？那也算是我们今天学到的第一个旅游中文单词了。
2: 是的，很实用吧，而且还不用考试。
1: 对，不考试有什么执念
2: 啊？咱们大学生嘛，大家就是请大家理解一下。
0: OK OK。
2: 然后我们继续说这个橘子洲的话，我自己是比较傍晚推荐大家去的，然后白天可以先沿着江边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风也很舒服，然后等到太阳下去的时候呢，江两边的灯亮起来，整个感觉又会变得不一样。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容易，就是花掉一天的时间在这里，不用安排太多任务，慢慢走，看看湘江，看看城市就非常好了。
0: 听起来跟那种特种兵旅行不一样，特别适合作为咱们长沙旅行的开场。
2: 那么我们就接着说第二站了。第二站就是岳麓山还有岳麓书院。
1: 这里我们把这两个地方放在一起讲吗？
2: 因为他们本来就在一片区域嘛，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一起安排。
0: 原来如此。那说到这个山，哎呀，我这个小点子呀，我先替这个不爱运动的听众问一下，这爬山累吗？
2: 我觉得几乎是不累的呀，就天气舒服的时候咱们本地人也经常去散散步呀，爬爬山之类的。
1: 那这样听，这个爬山它其实是长沙人日常的一部分。
2: 对，那确实了，但主要其实就是住在岳麓区的朋友们的日常生活。然后我觉得到了岳麓山这一带呢，那就没有理由是不去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很值得一看啊。
0: 那这个书院这个词其实对韩国听众来说应该挺有意思的。
2: 是的，我感觉韩国传统文化里好像也是有书院这个概念的，所以岳麓书院这个名字对于韩国朋友呢可能不会太陌生，但是真正走进去以后会发现它和现在想象的学校其实挺不一样的。它那个传统建筑啊，古树啊什么的，在那个环境里面呢，你就可以感受到内心的宁静。
0: 所以刚刚还在橘子洲可能看的是城市，然后这一下进入到这个岳麓书院反而突然一下子变得安静了下来。
2: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长沙的一点，有的时候热闹和安静呢就离得特别近。
1: 那我听完这个前两个景点我已经迫不及待了，那我们第三站又是哪里呢？
2: 第三站呢我会推荐大家去老城区逛一逛，就比如说朝宗街太平街这一带。
0: 我知道了，终于要进入这个边吃边走的区域了是吗？
2: 哇，你怎么这么快就看透了？
1: 他从节目一开始就在期待。
2: 是的，我觉得虽然这里是老街区，但是它其实非常的适合我们这些年轻游客。它那个地方大概就是老建筑啊、小巷子、咖啡馆、餐馆全都在一块儿。就是我们能够出片的同时呢也能够品尝美食，而且还可以同时看到以前和现在的长沙。而且对于学中文的朋友来说，这里呢就是能够看到大家怎么点单，平时都在聊什么，课本里的中文一下子就好用起来了。
0: 哇，看这个，听到这个老巷子呀、咖啡店、餐馆，哎，感觉你已经为下半场进行铺垫了。
2: 你很聪明，被你发现了。
0: 我已经料察到了。
1: 是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想了解的长沙美食呢？欢迎和我们来一起讨论。您可以通过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每条100韩元，或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您也可以通过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
0: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非常适合旅行时听的歌曲吧，来自 Seventeen 的 My My。

0: 好的，那逛了那么久，我们终于要正式进入长沙旅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了。
1: 哎，等一下，为什么你说非常重要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脖围马上要认真起来的感觉。
2: 因为接下来要聊的就是吃什么。
0: 果然我已经准备好了。
1: 不过我看啊，其实第一个还不能完全算是吃，
0: 准确来说

0: 说确实是喝，而且我觉
1: 嗯嗯。
0: 得一到长沙，很多人年轻人他们一下飞机啊，可能景点都还没去，这个第一件事儿就已经先安排上了。
1: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大众都知道的一个名字吧。
0: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四字品牌已经不只是能够在长沙才能看到，
1: 是
0: 但
1: 的。
0: 是如果真的到了长沙，我还是建议大家留一点时间去感受一下它这个完整的家族。
2: 等一下，你用的是"家族"这个词儿，就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家店这么简单了吗？
0: 早就不是了。大
1: 啊。
0: 家原先最熟悉的那个红色古风美女头像呢，主要还是新中式鲜茶，以
1: 嗯，
0: 中国茶为基础，然后再搭配奶香、奶油这些年轻人熟悉的元素。
1: 是的，是的，所以现在的奶茶已经不是那种，哎，我珍珠椰果布丁全部往里加，然后最后变成一个大锅炖一样，喝了就直接饱的那种路线了。
0: 没错，然后呢？那么我们这个奶茶品牌除了红色古风美女啊，长沙还能看到它的咖啡子品牌，专门做
1: 啊、
0: 柠檬茶的子品牌等亲戚。然后现在还有专门的小酒馆和茶馆，各有自己的方向。而且呢，我觉得旅行时去喝这个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逛累了正好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当天的行程。
1: 嗯，
2: 那听博威这样讲，感觉这个长沙旅行公式就变成走路、喝茶、再走路、再吃饭。
0: 这么说非常准确了，
1: 吃
0: 就
1: 饭。
0: 是我们长沙人的打流文化。
1: 大流文化，OK，我刚刚光听到吃饭了，聊了这么久喝的，那现在终于要轮到真正的饭了吧？
0: 那必须得有啊，那我要隆重介绍我从小吃到大的辣椒炒
1: 哇，
0: 肉。
1: 终于来了。
2: 辣椒炒肉这个名字听起来就特别的朴素简单，就是辣椒往里加肉。
0: 啊，那确实是辣椒往里加肉了。但是，如果说有一道菜能够让湖南人一听名字就自动开始想要吃饭，那绝对就是辣椒炒肉了。
1: 确实，那说到这道菜的话，我觉得如果是韩国听众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他真的会容易想象到像韩国的这个 jjeolbokkum，也就是这个辣炒猪肉。
2: 没错，就像猪肉和辣椒，它其实看起来都是红红辣辣的，那第一次见就会觉得有点像。
0: 但我觉得它其实吃起来的差别真的非常明显。
1: 哦，它差别在哪里呢？
0: 我觉得简单的来说，辣炒猪肉它主要是突出酱的味道，就是辣椒酱啊、辣椒粉，然后再加上其他的酱料调味之后呢，肉的表面通常会有比较明显的酱汁。
2: 而且它一般会带一点甜味儿。
0: 对，就是这样。所以第一口经常是甜辣和酱香先出来。
1: 那咱湖南的这个辣椒炒肉呢？
0: 我觉得辣椒炒肉它更加突出的是辣椒本身的香，然后还有就是现炒出来的香气。一般会用新鲜的青辣椒和猪肉一起炒，然后就是辣椒炒过之后那种鲜辣的味道，然后猪肉炒过之后的油香，还有锅里的高温一起出来。
1: 那这是不是就可以教韩国朋友咱们第二个特别中国的词了？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1: 那就是锅气。
0: 锅气这个词其实不太好直接翻译啊，大
1: 嗯。
0: 家可以先简单的理解成食材在很热的锅里快速翻炒以后产生的那种特别香、特别有刚刚炒出来的感觉的味道。
1: 是的。
2: 那所以说，其实韩国的辣炒猪肉啊，它比较像是酱香加甜辣；湖南的这个辣椒炒肉呢，更突出的是新鲜辣椒加上猪油香气和锅气。
0: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了。当然，不同店的做法肯定不完全一样，但是第一次吃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方向先感受一下。但比起怎么形容味道呢？其实我最想讲的还是我对辣椒炒肉的这种感觉。
2: 这种感情怎么说？
0: 我觉得它就是太日常了。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在家里会吃，然后放假了去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也会吃。出去吃农家土菜的时候还是会吃。有的时候连续吃多了，我真的会觉得啊，怎么又是辣椒炒肉？真吃腻了。
1: 哇塞！我感觉这种感受只会有长沙本地人才会有吧。
0: 那可能是的。就是真的有段时间，我看到猪肉我就怕了，我就感觉有不一样的味道。但奇怪的地方呢，也在这里了。
2: 奇怪在哪里？你不会是过了几天又想吃了吧？
0: 就是我回到长沙的时候，就什么感觉都没有。但一旦一离开啊，就比如说来到首尔，它就突然跑到我的脑子里了。
1: 就饭桌上吃饭的时候，突然想，哎，咱有盘辣椒炒肉该多好。
0: 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它就是真正的家。

0: 香菜，不是那种你每次一吃就会大喊哇好惊艳的东西。
1: 对，这种家乡菜感觉就是吃多了会嫌弃，很久不吃呢又会惦记。
2: 确实这感觉还挺特别的。
0: 所以我特别想跟在韩国的听众朋友们说，如果我们今天讲了你们已经有点馋了的话，其实还不一定非要等到去长沙哦。
1: 在韩国也有办法吗？
0: 现在在首尔明洞其实也可以吃到辣椒炒肉了。想试试香菜的朋友们呢，不一定非要等到去长沙。
1: 那这样看的话，我要先去试一试了。那最后一个呀，听说博伟想跟我们介绍的是非常著名的长沙米粉。
0: 如果说前面的奶茶代表年轻人逛长沙时很容易遇到的东西，辣椒炒肉代表的是一顿很典型的湖南家常饭，那米粉对我来说就要更加私人一点了。
2: 这私人怎么说呢？
0: 因为米粉就是那种你在长沙生活的时候其实根本都不会注意到的东西。
2: 因为什么？因为比较
1: 日常。
0: 就是早上起来下楼啊，随便找一家粉店坐下来一碗粉，它其实就是一天的开始，这种感觉。
2: 确实在长沙人的早餐里边，这米粉存在度确实挺高的哈。
0: 而且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习惯的吃法这样子的。还有一个在长沙粉店里经常听到的词叫做码子。
2: 码子，
1: 对，那这个词也给咱们的韩国听众来讲解一下。
0: 这个码子呢，在长沙的粉店里就是要放在米粉上的配菜，比如说肉丝、牛肉、排骨，这些都可以叫做码子。
2: 那这个湖南话怎么说呀？老板怎么问？
0: 你要么是麻子咯。
2: 你要什么？学不来。就意思就是说问这个顾客要什么麻子，对吧？
0: 对。
1: 那大家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报自己的电话号码哦。
0: 千万不要偷护照哦。你就告诉老板自己想吃什么就可以。
2: 没错没错。那说到这个码子这个词的话呢，感觉已经不是在介绍一种食物了。其实这种不管是码子还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些食物，其实都是一种情怀。
0: 就是我才说米粉呢，就是我想念一整个早晨的东西，就可能一提到米粉我就想到了早上的粉店。所以离开家的时候其实反而就会想念这些很普通的东西。
2: 没错没错。
1: 是的，就是离开家之后啊，可能想到的不是像刚刚讲到的著名的旅游景点，比如说橘子洲或者是岳麓山。
2: 没错，
0: 可能就是想起了平凡的一天，然后你突然特别想坐回那家粉店去听老板问一句啊，你今天想吃什么，就是大概这种感觉。
2: 今天想吃什么？吃什么码子？然后特别熟练的进行一些回答。
0: 是的，所以呢，我今天特别感谢大家的收看，也希望能够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有空都能来长沙走走看看。
2: 没错，那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和我们一起完成了今天这个新板块的第一次旅行。那今天的出发吧星期三也到这里结束了，那我们可以先跟我们的张张进行一个告别，那我们下座城市再见吧。
0: 拜拜，下座城市再见吧。
2: 拜拜。那下周三我们会继续出发，跟我们的博维进行更多的互动，更多的探索。
1: 好，那送走嘉宾之后啊，我们一起来听 원필 的《행운을 빌어줘》。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节目呢，到这里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啊，首先去了解了一下大家的消费方式，从打车呀到便利店等等等等，然后又跟着博威一起来到了湖南长沙。
0: 没错，
1: 我们去看了这个岳麓山啊，岳麓书院，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还了解了非常多的好吃的。
0: 是的，一些米粉啊，米线。
1: 是的，是的。
0: 今天第一次直播有什么样的感觉？
1: 其实刚开始还是有点紧张吧，但是后面觉得哎呀，其实是一种非常幸福的时候，跟大家去分享这些。对，
0: 那也非常期待我们下一次的合作。
1: 期待期待。
0: 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BB 的 Pamyangkeng， 祝您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天见。

0: 冷冷双鱼座又到了我们的韩国语学习时间了，依然还是要请出我们的李春阳老师，李老师你好。主持人你好。其实，在学韩语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中国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啊，就是它的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时态哦，非常的麻烦，而且很容易搞混。
1: 你像中文的话，可能我们简单的用一些单词来表示就可以了，但是韩语的话，它在词尾的部分都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对吧？对，它都是一些形态的变化。但是这个形态呢，你只要掌握一种的话，那一个会了的话，那其他的就全部几乎都是一样的，有规律是有规律的。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看今天咱们学什么。嗯，上一节课呢，我们学了一个表示推敲的guess哟。对，穆江西는
0: 주말에 어떻게 지내셨어요？아이하고같이놀았어요跟孩子一起玩了。跟孩子玩是一个很累的事吧？你힘드시겠어요？아，应该一定很累吧？对，我是因为我没有直接看到，我只是根据你的说，然后我来推测的，而且这个还是一个过去式，힘드시겠어요？ 지금도 많이 힘드시겠어요？但还好，也很有趣。那我们今天呢，就继续来看一下这个guess요的这个用法。它其实呢，不止表示推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还有很多其他的用法。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嗯，
2: 依然还是通过例子来看一看吧。
1: 무전씨이거좀드셔보시겠어요？네，잘 먹겠습니다。哦，
0: 어느 것이 좋겠어요？
1: 저는 이것이 좋겠어요。怎么样？好像不太一样，是不是？对，就是能尝尝这个。对。哎，我会好好吃的。嗯，就是感谢。我觉得这个才먹겠습니다，在中文当中的话，就是好像没有特别直接对应的一个表达。对，那就是谢谢。谢谢。对，我맛있게먹겠습니다。我会好好品尝的。品尝的，对，是这么一个用法。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不错。对，저는이것이좋겠어요。这个应该不错。
0: 对，所以呢，这个呢，就跟我们上次学的这个该的用法就有点不太一样了。那这里呢，就是首先呢，这个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可以询问对方的意见，既可以询问对方的意见呢，然后呢，通过对方的这种状态或者说。

0: 过的这种话呢，向对方就是委婉的表示自己的建议或者意见，或者一点点评价。这个时候，这个该呢也是可以用到的。嗯，比如说，어느것으로하시겠습니까？
1: 이것으로하겠습니다。
0: 哦，对，我们去
1: 我
0: 买东
1: 要
0: 西，对，
1: 这个。
0: 어느것으로하시겠습니까？你要哪一个呢？嗯，저는이것으로하겠습니다。我要这一
1: 这
0: 个，
1: 个，
0: 对，既有询问对方的意见，也有自己的这个意志，我要这一个。嗯，오모임에오시면정말고맙겠습니다。
1: 就是非常感谢您能来参加这次聚会
0: 对。
1: 啊，那我就是이든하나씨가하셔서됐겠네요。
0: 嗯，这个哦，你如果能来参加我们这个 Moim 的话呢，就是我会非常感谢你的。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一定要他做才行。
1: 就是他来，就
0: 对，
1: 是
0: 一定要
1: 他
0: 他
1: 来
0: 来。
1: 做的话，
0: 嗯，
1: 会应该更好
0: 更
1: 一
0: 好
1: 些
0: 一
1: 哈。
0: 些。对，然后呢，其次的话呢，就是也可以用在什么地方，也可以用到就是马上即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说明的时候也可以使用。比如说。지금부터이번사건에대하여말씀드리겠습니다。现在开始呢，就针对这次的事件呢，给大家马上来进行一个说明，是这么一个用法。然后呢，还有什么？곧도착하겠습니다。马上就要到达了，马上就要到了。
1: 马上就要到了，곧
0: 对。
1: 도착하겠습니다。
0: 对，然后呢，还有什么？比如说，过一会儿我们就要11点了，잠시후에꼭11시가되겠습니다。
1: 这个好像我们在一些会场是能听到的。
0: 对，很多正式的场合，这个 get 呢，其实有很多场合都生活中经常可以听到的一个。
1: 对，就那个잠시후에회의가곧
0: 시，
1: 시작하겠습니다。
0: 对，잠시후에꼭시작하겠습니다。
1: 对，
0: 经常可以听到。
1: 对。
0: 啊，另外的时候呢，它也可以用来表示什么？表示说话的人的这一个决心，做某事的这种意图或者比较强烈的这个意志。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上一期我们表示推测的这个 guess 的时候呢，我们只能推测别人，不能推测自己，不能用第一人称的这种主语。但是呢，在表示意图的时候呢，可以用第一人称，但是呢，这个时候就不能使用第三人称。
1: 举个例子吧。
0: 举个例子，比如说，首先第一个。나는기쁘겠습니다。我大概开心，我可以推测我大概开心吗？
1: 我大概会开心，
0: 对，
1: 这个就有点怪哈。
0: 对，有点怪。这个呢，就是推测，我推测，我开心不开心自己很清楚，对不对？
1: 你可以说别人，他应该会很开心。
0: 对，那我
1: 그
0: 们
1: 사람이기쁘겠
0: 기쁘
1: 습니
0: 겠
1: 다。
0: 어요？那你看着他的样子，哦，많이기쁘겠어요？
1: 对
0: 这
1: 对
0: 个
1: 对。
0: 时候有一个要注意一下。另外呢，再
1: 对
0: 来
1: 呀，
0: 一。
1: 就是高不高兴你自己不知道吗？
0: 然后，另外呢，我们刚才说表示意志的时候不可以用第三人称。你比如说，안나씨는내일부터다이어트를하겠어요。那这是个意图，表示要做的事情。那你能帮别人决定做什么事情吗？你十分100%明白确定别人的意志吗？这个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调换一下。比如说，안나씨는기쁘겠습니니다。你可以推测别人。
1: 他应该会
0: 对，
1: 很
0: 他
1: 高兴。
0: 有了件非常好的事情的话呢，可能就会，怎么说呢？就是他可以推测他比较开心，比较高兴。那나는내일부터다이어트를하겠습니니다。我决定明天，我要明天开始减肥了。
1: 就是说自己的时候是一种决心，
0: 对，意
1: 意
0: 志。
1: 图、意志。然后如果是别人的话，那这个时候就是表示一种推测。
0: 对，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如果你能就是在 get 的前面再加上一个 she 的话。就是表示别人的时候，针对就是别人的那种状态推测呀，或者什么的时候，加上一个 she 的话，这个整个句子呢就更完美
1: 就是更尊敬，
0: 了。
1: 就尊称
0: 对，有
1: 哈。
0: 一个尊敬的一个成分在里面的话呢，就更完美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表示意志和意图呢，还有几个例子，比如说이자리에서는저의이름을밝히지않겠습니다，
1: 对，这个也是
0: 也
1: 常
0: 是经
1: 听
0: 常用
1: 的。
0: 到的，对。
1: 就现在我就不说自己的姓名
0: 对呀，在这个地方呢，我就不说我的名字
1: 了。
0: 了。
1: 对对对，是，我们通过对话来简单练习一下吧。
0: 다시는지각하지마세요。
1: 不要再迟到了。죄송합니다내일부터는일찍오겠습니다。对不起，我从明天开始会早点到。
0: 对，这里呢就表示我的意志了，我明天不会再迟到了。외국손님들이오셔서통역이필요합니다。
1: 来的有外籍的一些客人，所以需要翻译哈。对。 그럼 제가 통역을 하겠습니다.
0: 这个意志呢就比较强烈了，我来做，我来翻译。 잠시 후 함준우 과장님께서 일정을 소개하시겠습니다. 过一会儿呢，这个汉준우 科长呢，他要对今天的日程马上就要来做一个介绍。
1: 안녕하세요. 한준우입니다. 오늘 견학 일정은 다음과 같습니다.
0: 对，然后这样就可以联系下来了。对，언제 전화를 주실 거예요? 你什么时候给我电话呀？
1: 내일 오전 중에 연락 드리겠습니다. 明天上午的时候我打给您吧。
0: 对，大概上午的时候，就是委婉的、比较客气的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1: 咱们说了这么多，可能大家脑子当中啊会有一些乱了。那我们送上这首조성모带来的《결혼해주겠니》。

0: 接下来，咱们知识点依然是以对话的形式来，介绍一下吧。
1: 好的，구름이 끼었네요. 积云了，
0: 乌云密布了。
1: 对，乌云上来了。
0: 비가 올것 같아요. 要下雨了吧？好像。
1: 맛이 괜찮아요? 더 드세요. 这个味道怎么样？你再吃一点吧。
0: 배가 불러서 더못 먹을 것 같아요. 我已经吃饱了，吃。

0: 不下了，
1: 怎么样，找到了吗？
0: 是卡泰哟，对吗？
1: 对，需要学的就是这个 gatayo。gatayo 的话也是生活中经常听到的，对不对？我们经常用到的这个 gatayo 呢，就是综合多种情况，对于还没有发生的这种状态或动作进行推测时候使用的一个 gatayo，相当于中文的似乎好像。然后它的前面呢，就是可能 dear 或者是gatayo。을것 같아요, 을것 같아요 是这样两种形式。那我们看一下，在动词和形容词的词干后面加上一个母音结尾的时候，加上一个을것 같아요。另外呢，我们说了这个을结尾的单词也是当它是没有，然
0: 对，
1: 后呢，它
0: 就
1: 后
0: 当
1: 面
0: 它
1: 是
0: 没有。
1: 对，当它是没有，然后呢，跟母音一样也是用을것 같아요。比如说가다
0: 갈것 같아요.
1: 갈것 같아요, 오다
0: 올것 같아요.
1: 살다
0: 当它没有，
1: 当它
0: 살
1: 没
0: 것
1: 有，
0: 같아요。
1: 对的。然后呢，形容词也可以，따뜻하다，
0: 따뜻할 것 같아요.
1: 따뜻할 것 같아요。它也是同样表示的推测。那另外呢，以辅音，也就是子音结尾的时候呢，就要用一个把收音的那个声音给发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就用一个을것 같아요，먹다吃。
0: 먹을 것 같아요. 好像会吃。
1: 对，읽다。
0: 읽을 것 같아요. 好像会读。
1: 再来一个形容词的좋다。
0: 좋을 것 같아요.
1: 좋을 것
0: 好像不
1: 같아요.
0: 错哦。
1: 好像不错。
0: 那咱们接下来练习一下吧。
1: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보다看，
0: 볼것 같아요.
1: 好像看，应该看。
0: 好像看。
1: 对，주다给，
0: 줄것 같아요. 好像会给，
1: 好
0: 好
1: 像
0: 像
1: 会
0: 给。
1: 给。对，만나다见面，
0: 만날것 같아요. 他们好像会见。
1: 공부하다学习，
0: 공부할것 같아요. 好像会学习。
1: 나입다穿，
0: 입을 것 같아요.
1: 입
0: 好
1: 을
0: 像
1: 것
0: 会
1: 같아요。
0: 穿。
1: 对，那还有돕다，
0: 돕을 것 같아요.
1: 돕을것 같아요。这个那个입다的时候呢，我们有就是大概有三四个几个单词，只有几个单词我们要记住就可以了，是正常的变化。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解释过的一个算是不规则变化，비읍不规则变化。
0: 那就是我说错了。
1: 对，这里的时候就要用돕을것 같아요。비읍 结尾的单词后面出现的是以母音开头的语法的时候，就把비읍去掉，加上一个우，然后加就可以了。돕을것 같아요。
0: 那还有什么不规则吗？
1: 比如说디귿结尾的单词，那듣다。
0: 들것 같아요。
1: 那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记得这里是들을것 같아요。
0: 不规则。
1: 对，然后呢？按照本来的那种规则变化的，比如说걷다、탔다、팠다、믿다，你只要记住大概这四个，其他的你就要记得它是要变成리을，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死记硬背着呢。对，这个是第一个。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种是시오结尾的单词，比如说씻다。
0: 씻을 것 같아요.
1: 对的，씻을것 같아요。但是呢，붓다到，
0: 붓을 것 같아요.
1: 붓을것 같아요。那我们很容易想到是不是것 같아요，但是
0: 对。
1: 它呢，同样也是什么，要是不을것 같아요，把下面的시오给它去掉，
0: 直接省略掉。
1: 对，直接省略掉。完了以
0: 这
1: 后，
0: 种不规则。
1: 对，但它去掉以后，我们看它是以母音结尾，但是它同样是以加后面加的是을，跟我们的那个之前学的那些语法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0: 对。
1: 这个呢，是因为就是为了跟其他的单词做这个区分，跟那个本身没有收音的那种单词做区分，所以呢，它后面固定还是加的是을，所以呢，不다。불것 같아요. 시오 结尾的单词呢，我们大概可以记三个，比如说보다、웃다、씻다，
0: 就脱掉笑，还有
1: 还有
0: 洗
1: 洗，对，
0: 这
1: 然
0: 几个
1: 后
0: 动词。
1: 经常见到的。那以后呢，如果有其他出现的话，见到一个记一个。
0: 是，看多了就习惯了哈。这是动词，刚刚咱们提到说形容词，它其实也是可以使用这个语法的。
1: 对，那形容词我们也再来练习一下好
0: 简
1: 吗？
0: 单练习几个。
1: 好的，크다大，
0: 클것 같아요，好像挺大。
1: 对，작다小，
0: 작을 것 같아, 好像挺小。
1: 听一下，많다多，
0: 많을 것 같아, 好像挺多。
1: 길다，
0: 길것 같아,
1: 对，这里就
0: 好
1: 是
0: 像挺
1: liar 的
0: 长。
1: 불규칙，liar 不规则。那짧다，
0: 짧을 것 같아, 好像挺短哈。
1: 对，
0: 形容词咱们就练这么多，我们
1: 好
0: 看看日
1: 的。
0: 常生活的一些对话当中的使用吧。
1: 那이식당은매일이렇게손님이많아요？这个食堂每天都有这么多人吗？
0: 맛집으로 유명해서 자리가 없을 것 같아요. 많이 기다려야 할것 같아요. 这家就是美食店嘛，这好像挺有名，所以没有什么。

0: 座位哈，好像要等比较久。
1: 对，然后呢，이번여름에고향에갈거예요？你今年夏天呢，你会回老家吗？
0: 아니요，이번여름에는바빠서못갈것같아요。今年夏天挺忙的，好像回不去。
1: 남편 생일인데 생일 선물로 뭐가 좋을까요？老公生日，然后送什么礼物比较好呢？
0: 哎，这可真是个头疼的问题，特别如果是老夫老妻的话。
1: 对。
0: 양복을자주입으니까넥타이가좋을것같아요，经常穿西装啊，所
1: 那
0: 以应该送条领带会不错。
1: 领带好像现在有点过时了，香水都求个感叹哟，香
0: 香水
1: 水，
0: 对，
1: 对，男士现在也有用香水的，对不对？
0: 也挺多。
1: 嗯，1년 후에 뭐할것 같아요？你一年以后大概会做些什么事情呢？应该在做什么事情呢？
0: 한국에서 회사에 취직할 것 같아요. 应该在韩国就业吧。美好的一个想法，要努力哦。
1: 죄송합니다. 길이 막혀서 조금 늦을 것 같아요.
0: 네, 알겠습니다. 조심히 오세요.
1: 어, 나
0: 抱
1: 오
0: 歉，路上有点堵。知道了，这慢慢来哈。送上苏带来的《사랑할 것 같아요》。

0: 我们接下来学习的是什么呢？
1: 这个 것 같아요 的时候呢，前面的那个 를 换成 은 或者是 니은 的时候呢，就可以表示对过去的这种状态或动作进行的推测了。那同样的，以母音结尾没有收音的这种单词，还有这种 를 这次就不没有 를 了，这次를 结尾的单词的话要换了。那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看一下，就是以母音结尾没有收音的这种单词的时候呢，就加上一个니은 것 같아요 再加一个收音位置加一个니은 것 같아요 以子音结尾的这种有收音的单词的时候呢把收音的声音发出来加上一个은 것 같아요 就可以了那我们先来几个单词试一下吧
0: 好的
1: 只是说的话呢可能会比较乱那我们看一下没有这个收音的字가다
0: 가다去
1: 对
0: 한
1: 去
0: 것같아요好像去
1: 好
0: 了
1: 像去오다
0: 오
1: 来
0: 다온것같아요他好像来了哈。
1: 살다，
0: 살다산것같아요好像买了。
1: 对这个리을呢，我们说了，리을结尾的单词当它没有，然后
0: 当
1: 呢，
0: 它没有。
1: 对，下面加上一个니은，니은加上一个니은，산것같아요，好像买了。然后呢，辅音结尾的单词，子音结尾的单词，먹다吃，
0: 먹다먹은것같아요好像吃了。
1: 好像吃了，吃过了。那同样的，它形容词也是可以用的，形容词也是可以用的。比如说，크다大，
0: 다큰것같아요好
1: 那
0: 像挺大。
1: 对，然后힘들다，累，
0: 힘든것같아요
1: 힘든것같아요。然后
0: 应该挺累
1: 对，
0: 的。
1: 以辅音结尾，就是子音结尾有收音的字，작다。
0: 작은것같아요
1: 작은것같아요那这里我们要注意的一个是什么？当动词用的是은니은것같아요的时候呢，是对过去的推测；但是形容词的时候用은和니은的时候呢，就是对现在状态的这个推测，看到当前的这个状态的一个推测，它是现在的时候。
0: 是我们来看一些例子吧。
1: 还是通过例子来看比较容易记一些。보다看，
0: 보다본것같아요好
1: 본。
0: 像看过。
1: 对的，然后주다给，
0: 준것같아好像给了。
1: 만나다见面，
0: 만난것같아好像见过。
1: 공부하다学习，
0: 공부한것같아好像学
1: 学
0: 了。
1: 过了，对，好
0: 我怎
1: 像
0: 么觉得
1: 学过
0: 是不
1: 了。
0: 是学生经常撒的谎？
1: 살다，
0: 산것같아好像买了。
1: 만들다做，
0: 만든것같아好像做了。
1: 那还有입다穿。
0: 입은것같아好像穿了。
1: 받다收，
0: 받은것같아好像收了。
1: 씻다洗，
0: 씻은것같아好像洗了。
1: 듣다听，
0: 듣는것같아这个应该不对吧？
1: 들은것같아요。第一个收音的这个不规则变化，들은것같아요。
0: 들은것같아요
1: 对，
0: 哎，它这个不规则变化都有什么呢？我们借这个机会也整理一下吧。
1: 再来整理一下这个不规则的变化，比如说，现在的这个的哥。不规则变化呢，它同样的就是后面是以呃开头嘛，母音开头，所以呢，一定要把这个的哥变成离儿才可以。
0: 这就比如说咱们刚刚说那个特大，应该就是들을것같아요
1: 对，
0: 好像听过哈。我们依然是通过对话来练习一下吧。
1: 무전씨오늘기분이좋은것같아요무슨좋은일이있어요
0: 今天看起来心情不
1: 心
0: 错，
1: 情，对，
0: 哎，
1: 看
0: 是
1: 起
0: 有
1: 来，
0: 啥好事儿吗？네한국어능력시험6급을통과했어요。我过了韩国语能力考试6级。
1: 축하해요.
0: 감사합니다。
1: 그 시당 주인이 친절한 것 같아요. 那个饭店的食堂的主人呢，看起来很亲切的样子，好像很亲切。
0: 对，네항상밥도많이주고서비스도좋아요。经常饭给的比较多，而且服务也很好。
1: 안나씨는어디에있어요?안나她在哪里呢?
0: 파티가 끝나고 바로 집에 간것 같아요.

0: 今天晚上的 party 结束了之后，他好像马上就回去了。那我们再说一说，我记得咱们之前好像也讲过一些表示推测的。那他这个句子和句子有什么不同呢？
1: guess 又是表示推测，然后之前呢，我们还有一期讲过一个，什么什么 go 也
0: 对
1: 有，
0: 对
1: 它
0: 对，
1: 也是表示推测的，包括我
0: 对，
1: 们今天学的这个什么什么 go gatai 哟，
0: 对。
1: 意思呢基本上都很相像，但是呢，比如说这个 guess 又的时候呢，有时候是没有根据理由的，在某种状况中就是瞬间出现的一个推测，
0: 比如
1: 比
0: 说
1: 如
0: 呢？
1: 说哦，이 식당의 음식이 맛있을까요？
0: 맛있겠어요.
1: 맛있겠어요 这个地方的时候，它如果立刻出现在你的面前，端上来，立马你就哦，맛있겠어요 这个时候可以。但是呢，在外面走呢，哦，这个食堂的怎么样啊？맛있을 것
0: 것
1: 같아요
0: 같아요.
1: 可能就比较好一些。
0: 是，那这个을거예요，就是我们说的。没，可能你根本就没有见过，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只是做一个大体上笼统的推测，是吗？
1: 对，但是它这个呢，比那个 guess 呢更有一个就是具体的依据。
0: 啊，是吗？比
1: 对，
0: 如说呢？
1: 比如说刚才的那个이식당의 음식이 맛있을까요？那我们，这个食堂的这个菜，好吃
0: 会
1: 吗？
0: 好吃
1: 会好
0: 吗？
1: 吃吗？
0: 如果说给他一个依据的话，那就是，哎，你看外边这个客人这么多，是吧？이식당은손님이많으니까음식이맛있을거예요。啊，因为客人很多，所以应该会好吃。
1: 对，我的根据就是看到有很多人在里面，所以呢，马
0: 在
1: 西
0: 排
1: 斯
0: 队。
1: 贵呀。
0: 还是挺模糊的，还是需要多练习哈。
1: 那如
0: 模，
1: 果实在是有点不知道该用什么，那我们可以用今天的这个 Ergo Gatai 它呢既可以表示直观性的，也可以表示主观性的这种推测，有没有根据都可以使用。那我们就记得今天的这个 Gatai 就可以了。
0: 是啊，이식당의음식이맛있을까요？맛있을것같아요。
1: 잘 모르겠지만 제 생각에는 맛있을 것 같아요. 虽然呢，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呢，我觉得它应该很好吃。
0: 是，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歌 Panilla Oxtec 带来的《끝이 아닌 것 같아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 101.3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我们接下来学习的是什么呢？
2: 那我们学习点同样通过对话来让大家先来猜一猜好吗？
1: 好的。
2: 서연 씨는 오늘 학교에 안 왔네요. 서연아, 她今天没来学校呢。
3: 어제 몸이 안 좋다고 했는데 많이 아픈 모양이에요.
1: 她说昨天身体不太好，就看起来病得不轻啊。
2: 저기 한나 씨가 갔네요.
3: 那不是한나吗？那走的那个不是한나吗？ 등산복을 입은 걸 보니까 산에 가는 모양이에요. 她穿着登山服，好像是要去爬山。猜到了吗？啊，我是这个句尾的某某하는
2: 这个句尾的某某하는모양이에요，是这个吧？对，然后前面呢就跟我们之前学的这个，嘎타요是一样的，用过去动词的时候就用을을모양이에요，是这个吧？对，然后前面呢就用을을모양이에요，然后呢将来的时候呢就用을을모양이에요，是这个吧？对，然后前面呢就用을을모양이에요，是这个吧？对，然后前面呢就用을을모양이에요，是这个吧？对，然后前面呢就用을을모양이에요，是这个吧？对，然后前面呢就用을을모양이에요，是这个吧？对，然后前面呢就用을을모양이에요，是这个吧？对，然后前面呢就用을을모양이에요，是这个吧？对，然后前面呢就用을을모양이에요，是这个吧？对，然后前面呢就用을을모양이에요，是这个吧？对，然后前面呢就用을을모양이에요，是这个吧？对，然后前面呢就用을을모양이에요，是这个吧？对，然后前面呢就用을을모양이에요，
3: 할 모양이다.
2: 好像要学，对，好像要学，看他的样子，好像在准备书啊什么的，好像是要学习了。这个时候是过去和还将来，对，还没有发生的这个推测。那我们提到过现在的时候呢，只有는啊，就是部分有没有收音，
3: 就当下的，现在的。
2: 那同样是보다，那
3: 보는모양이다，
2: 보는모양이다，주다，
3: 주는모양이다，
2: 正在给，만나다，
3: 만나는모양이다，
2: 공부하다。
3: 공부하는모양이다，简单了吧？对，突然一下，越来越简单了。一通百通。嗯，
2: 是的。那这个我们简单的做了一下练习，它依然是有不规则的吧？对，依然是有不规则的变化呢。但是呢，它跟这个嗯，것 같아요，跟那个것 같아요也是一样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比如说这个리을结尾的单词만들다，它后面是느부스开头的。

0: 这种语法，或者说是开头的语法的时候，你就当它没有。만들다，那过去，
1: 过去的话，만든모양이다。
0: 만든모양이다，现在，
1: 만드는모양이다。
0: 만드는모양이다，这后面是는开头的，는开头的，所以是만드는모양이다，一定要把这个리给去掉。
1: 就当它没有。
0: 对，然后呢，将来好像要做了，
1: 만들모양이다，
0: 만들
1: 还是
0: 모
1: 当
0: 양
1: 原
0: 이
1: 来的
0: 다，
1: 没有加一个
0: 对。
1: 류。
0: 对，然后呢，这是一个 ㄹ 结尾的单词。另外呢，再来一个练习一个 ㄷ다 ㄷ 结尾的单词，
1: 듣
0: 来
1: 다
0: 对熟悉一下 ㄷ다
1: 듣는모양이다。
0: 듣는 모양이다，
1: 其实
0: 正
1: 现
0: 好
1: 在
0: 像正
1: 正
0: 在
1: 在的，
0: 听。那过去
1: 들은모양이다。
0: 듣는 모양이다，后面是母音开头的这种语法的时候，一定要把 ㄷ 变成 ㄹ，就是듣는 모양이다。然后呢，将来
1: 将来들은모양이다。
0: 듣는 모양이다还没有发生
1: 对，
0: 的。
1: 我都会抢答了。我们来通过日常生活的一些对话来练习一下吧。
0: 好的，那소영씨는김밥을자주먹어요。小英呢，她好像经常吃这个紫菜包饭。
1: 김밥을 좋아하는 모양이에요. 他好像挺喜欢紫菜包饭的样子。
0: 我也早上经常吃紫菜包饭，比较方便。
1: 对。
0: 은혜씨집밖에신문이쌓여있네요。은慧家外面呢，堆了好多的这个报纸。
1: 집 밖에 신문이 쌓여 있는 걸 보니 며칠 여행 간 모양이에요. 看他们家堆了那么高的报纸，应该去旅行了几天吧？
0: 应该去旅行了，好像去旅行了的样子。
1: 对。
0: 하늘에 구름이 많이 끼어 있네요. 那天上呢，乌云密布了。
1: 구름이 많이 끼어 있는 걸 보니 눈이 올 모양이에요. 天上这么多的云，看起来好像要下雪的样子。
0: 那극장에 사람이 많네요. 剧场里面人好多呀。
1: 사람이 많은 걸 보니 정말 재미있는 모양이에요. 看人这么多，应该真的是很有意思的样子。
0: 영준 씨의 얼굴 표정이 안 좋네요. 英俊呢，他的这个脸色看起来，表情看起来好像不太好呢。
1: 얼굴 표정이 안 좋은 걸 보니 이번에도 승진을 못한 모양이에요. 他表情这么不好，应该这次晋升又无望了。
0: 나영이가 아직 안 일어났어요?
1: 아직 안 일어난 걸 보니 밤 늦게까지 게임을 한 모양이에요. 就看他起得这么晚，这应该又是熬了夜的样子。
0: 조영 씨가 방학에 뭐 하는지 아세요? 조영 나她假期的时候做了什么，你知道吗？
1: 비행기표를 예매한 걸 보니까 고향에 갈 모양이에요. 看他买了飞机票，好像是要回老家的样子。
0: 有没有找到一个感觉？我们好像
1: 对。
0: 对模样的时候，模样的时候呢，也有的时候呢，它经常性的前面会有一个什么什么 boniga，根
1: 对，
0: 据
1: 普尼
0: 对，
1: 卡。
0: 会跟这个经常会联系在一块儿的。
1: 对，我们再来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Tap in Tap》带来的《외로운 건가 봐》。

0: 接下来学什么呢？
1: 啊，还是这个同样的这个模样也哟，然后呢，用形容词来重新复习一下。
0: 用形容词。那我们举一些例子吧。
1: 好的，那我们说了这个有提到过形容词的时候呢，它表示过去的这个推测的时候，要用表示回想的一个 turn 模样也哟，过去时的
0: had
1: had
0: done
1: 模样也哟。那如果是现在的话呢，可以用这个或者是 niun 模样也哟。那比如说 kuda
0: 그다
1: 大，
0: 컸던 것 같아요.
1: 这个是过去的。那现在呢？
0: 现在的话就
1: 没有
0: 是，
1: 收音，直接加。
0: 큰것 같아요.
1: 큰것 같아요。然后呢，还有将来的推测，还没有这个发生的这种推测。
0: 클것 같아요.
1: 클것 같아요。那再来一个有收音的，
0: 有
1: 작다小。
0: 如果是过去的话，就是차가던것같아요。
1: 对，过去时态加上一个던것같아요，차가던것같아요。然后呢，现在。
0: 现在的话就是
1: 有收音了，
0: 작은것같아요，
1: 작은것같아요，还有将来，
0: 작을것같아요，
1: 작을것같아요，还有많다，再来一个많다，多，
0: 많았던것같아요，
1: 많았던것같아요，有一点回想当时好像的一个很多，再来一个现在，
0: 现在的话就是많은것같아요，
1: 많은것같아요，没有收音，但是我们听到的是一个는的声音，对不对？那是因为什么？많다下面是一个니은，还有一个 here 니은的声音移到后面去发出来，我们听到的是一个많은것같아
0: 많
1: 요。
0: 은것같아
1: 对，
0: 요。
1: 跟我们直接加的는것같아요是不一样的，这个要记住。然后呢，还有一个적다，少，反义词少，
0: 少적다적었던것같아요
1: 적었
0: 是
1: 던것
0: 과
1: 같
0: 거。
1: 아요。那现在。
0: 现在的话就是적은것같아
1: 적은
0: 요。
1: 것같아요。将来，
0: 적을것같아요。
1: 적을것같아요。
0: 是。那我们依然是来具体的练习一下吧。
1: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요즘지하철에서보니까사람들이태블릿 PC를 많이 가지고 다녀요. 요즘 태블릿 PC가 유형인 모양이에요. 유형인 것 같아요.
0: 就最近坐地铁的时候，有很多的人都在用平板电脑，
1: 对，
0: 看起来平板电脑非常流行的样子哈。태블릿 PC가 유행인 모양이에요. 哎，这个유행인 모양이다，这
1: 对，
0: 又是什么语法呢？
1: 这个呢，是因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 tablet PC 呢，它是一个名词。啊，名词你要加这种语法活用，把它作为那个就是，缩碎了的时候呢，我们说，名词后面加上이다，저는

0: 누구누구 입니다.
1: 嗯，
0: 저는 이춘양입니다. 这个
1: 哦，
0: 이다，然后呢，一定要有这个이다，它才可以名词的后面才可以有这样的变化。
1: 태플릭 PC가 유행, 유행的话，它也是一个名
0: 对，
1: 词
0: 流行是一个名
1: 啊，所
0: 词。
1: 以유행인 모양이다。
0: 对，
1: 是，
0: 对，这个呢，跟这个动词形容词呢，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1: 那我们再练习一个吧。
0: 아무데서나 TV, 인터넷이 되고 전자책도 읽을 수 있어서 아주 편한 모양이에요. 편하다. 这里是一个形容词了。
1: 所以是편안한 모양이에요.
0: 对。
1: 它是一个现在的状态，对它进行了推
0: 对，
1: 测。
0: 它这个是一个现在跟那个动词是不一样的。那，제 친구 마크 씨도 태블릿 PC를 하나 구입할 모양이에요.
1: 这也是一个
0: 购买，这是一
1: 动
0: 个动
1: 词。
0: 词，然后用的是，
1: 구입할 모양이에요. 那也就是说，他将要买，不是现在已经买了。
0: 구입할 모양이에요. 对，它这是一个推测的一个，구입할 모양이에요.
1: 将要买一个什么
0: 好
1: 东西？
0: 像好像要买，
1: 구입할 것 같아요。
0: 구입할 것 같아요. 对的，这
1: 也
0: 个
1: 是一样的。
0: 모양이다올것 같아 뭐뭐것 같아 这两个几乎是可以互换的，几乎可以互换。
1: 几乎可以互换。
0: 对，然后
1: 好
0: 呢，
1: 的。
0: 요즘 계속 태블릿 PC에 대해 알아보고 있거든요. 몇달 전부터 아르바이트를 해서 돈도 꽤 모은 모양이에요.
1: 哈哈哈！最近一直在看平板电脑哈，因为从大概几个月前开始就一直打工，应该是攒了不少的钱。모은 모양이에요，这是모은 모양이에요，那也就是说是现在的一个状态。
0: 对
1: 看起来
0: 他，
1: 到现在为止，应该是攒了不少钱了。
0: 对，因为他现在的状态，他是在经常在看这个，在挑，在选，
1: 对，
0: 那应该是钱已经存够了，
1: 能买了，
0: 对，有能力购买了。
1: 是，那还再来一个例子吧，
0: 再来一个，
1: 我总觉得例子是越多越好，
0: 对，这个呢是要，语法呢掌握了一个，很多都可以一通百通，但是呢，通过练习才能掌握。
1: 对，一定要多用，
0: 对。
1: 语言嘛。
0: 그런데 어느 제품을 사야 할지 고민하는 모양이에요. 고민하는 것 같아요. 하나 好像就是，
1: 在犹
0: 想
1: 豫，
0: 要买什么，对，还没有决定要买什么，好像在犹豫的这个样子。
1: 对，你这是买东西的时候，到底要买哪个呀？不买哪个呀？是吧？国民还能模样也要，是现在的一个时态。
0: 对，但是呢，就是这个模样捏有的时候用在口语的时候呢，好像就是如果你一直用一直用的话，就会不太自然。所以呢，跟这个嘎타요을거예요，还有这个모양이에요，相互来轮流使用的话，可能会更自然一些。你如果一直使用的话，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태블릿 PC가 유형인 모양이에요，편한모양이에요，这样的话呢，就会感觉非常的不太自然。
1: 是，然后고민하다这就是动词的状态，如果是形容词的现在的话，就是니은，然后它是动词的一个现在时态的话，所以是고민하다
0: 하고민하
1: 하는
0: 는모
1: 모
0: 양
1: 양
0: 이에요
1: 이에요，
0: 正在这个考虑、犹豫当中、考虑当
1: 对。
0: 中的这么一种状态。
1: 所以，动词和形容词，它们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这个时态的一些变化当中，还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哈。稍不留神就会被别人发现，哎，还是外国人在说韩语啊。据
0: 对，
1: 说很多朋友就是到高级，其实包括我有时候也是一样，就这些地方就会被人听出来啊，还
0: 对
1: 是外国人。哦，那有哪些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事项呢？
0: 那比如说呢，就是在这个모양이다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它，就是说是推测的依据是看到的或者听到的状况，而不能就是说是用于就是说话的人亲自经历的这种事情。有点儿太长了，太繁琐了，对不对？太绕了。那比如说，새로 생긴 식당에서 먹어봤는데 음식이 괜찮은 모양이에요. 这个呢，我吃过了， 尝过了这个新出现的这家食堂呢，我去饭店呢，我去吃过尝过了，这里的食物呢好像味道很不错的样子。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不太自然的一种表现了。这个时候我们
1: 你
0: 要用
1: 亲
0: 什
1: 身
0: 么？
1: 经历的事情，你
0: 对，
1: 就不能说什么什么

0: 不一样一样。
1: 对，好像什么什
0: 哦。
1: 么的样子了，好像什么还可以，但是好像什么什么
0: 嗯。
1: 的样子，这个模样呢，我们相当于中文的样子嘛，所
0: 是。
1: 以对照的有这个样子在里面，所以就不
0: 要
1: 太
0: 注
1: 对
0: 意哦，划重点喽。
1: 了。所以呢，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比较好呢？
0: 嗯，够卡塔哟，哎，我抢答越来越快了哈。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吧。
1: 那到今天为止，我们一共学了好几个关于生活中就是推测的惯用句型，比如说을거예요、겠어요、같아요、모양이에요。那具体怎样区分呢？需要大家在生活中经常练习。怎么样，大家都学会了吗？
0: 没学会的话，我们就多练习。再次感谢老师，我们下周见。
1: 下周见。
0: 那稍后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上 B2B 带来的《更难更改》哟。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 我是你的DJ麒麟。 在不同的心里，我觉得每一场雨呢都有着不一样的故事啊。首先分享的是张艺兴今年的新专《斗战胜佛》当中的北京的雨，以北京凌晨雨夜为故事场景，三里屯凌晨3:43，这些具象城市细节来入词，写一个人呢在对方楼下淋雨等待，话到嘴边又咽下去，明知道等不到那个人却走不出回忆。

一连听到两首关于这个城市的雨。之前张艺兴《北京的雨》呢是写现在的北京雨夜等待的遗憾，那么这首王啸坤《北京下雨了》是写北漂青年在这座城市的失落与距离感。我们听到的是2019年的最新的版本，收录在专辑《三十王十三》当中，采用秦皇岛海边实景录音 Seaside，就是海边重录版。这一整张专辑六首 Seaside 曲目是在海岸沙滩现场收音，乐器人声伴随海浪环境音录制啊。王啸坤啊，对了，今年也参加了披荆斩棘2026的舞台啊，凭借扎实的摇滚功力和充满情怀的表达，收获了专业乐评和观众的好评啊。他和王传君、张卓尔合作的野人拿下了862全场第一，三人各司其职，形成完美互补。接下来去现场听听看。是我想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蔡健雅2007年 Goodbye and Hello 专辑当中的越来越不懂，以22岁和32岁做强烈对照，写女性走过年岁之后呢看待爱情的心态变化。那之前王啸坤的北京下雨了 See Sad 则是他30岁回望20岁出头的时候的那种迷茫跟躁动哈，都是经过很多年之后呢和年轻的自己的一种对话。接下来听一首翻唱吧，这首歌呢常年出现在音综上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去年 Aline 跟吉克隽逸的版本呢，相较于原版陈势安这两位的版本呢更强调情感的爆发力，尤其是副歌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虹，让人印象深刻。天后

这是一首新歌，作词作曲戴佩妮阿琳所演唱的《一个人》。这是阿琳跟佩妮呢在机场转机遇上航班延误，彻夜聊天啊。阿琳呢就表达想和佩妮来一起合作，所以戴佩妮拿出了压箱底的旧作，促成了这首新歌的诞生啊。继续送出一首新歌啊！沉寂了多年之后，这些年呢，趁着短视频带出来的热度，让平台综艺制作方看到了他歌曲的国民度，于是又有了参加综艺以及出新歌的机会。说的就是郭靖。我们来听这首6月份上线的新歌《临界点》。

拔河来自陈淑桦1995年31年前的那张淑桦盛开 Forever 专辑，滚石出品。那这首歌由陶喆参与创作制作，以及包括和声啊，是90年代中文歌坛早期融合美式 R&B 风格的代表作之一。陶喆后来讲到当年为陈淑桦制作拔河等等这些 R&B 作品时，惊喜于他能够跳出传统抒情歌的框架，完美驾驭美式 R&B 的律动和转音。后来陶喆从幕后转到台前，成为了这个门派的宗师之一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听陶喆的二专 I'm OK 当中的普通朋友，1999年。

爱死你，来自莫文蔚2003年发表的专辑 X。 那么这首歌特别找来玩摇滚的柯有伦合作。莫文蔚呢是02年离开滚石签约索尼，无论是爱还是这张 X 呈现了很多大胆的尝试，百变也逐渐成为了他音乐上的标签。那接下来最早收录在莫文蔚2007年专辑 Love is 拉活当中的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去年的重制版，融合了 Blues 电子摇滚和弦乐，更加的慵懒和随性啊。莫文蔚 Anchor A Live Version。

张碧晨、侯明昊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一起来翻唱七月份才发表的一首歌曲啊，叫做《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原唱是李佳薇，这也是近期热度还蛮高的出圈的合唱版本。两个人凭借多年相识的默契，把爱而不得的遗憾氛围感拉满了。结束曲，这是丝丝雨帆轻摇滚的《过时》。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2026年的中国中秋和国庆双节假期，中国铁路再次迎来大客流考验。铁路部门的统计显示，大约有 2.84 亿人次的旅客踏上旅途，往返于密如蛛网的铁路之间。在巨大的出行压力之下，中国铁路依然保持着准点有序、平稳运行。这份井然有序的背后，离不开每一座车站细致到位的现场管理和一线人员的坚守担当。北京清河站是北京城区北部近些年开通的交通枢纽，这里的客运值班站长钱新之是万千铁路一线守护者里的一员。最近我们的记者就跟随钱新之的脚步，体验了他日常忙碌的一天，专业处置各种突发情况，用爱心守护着万千旅客的归途。
3: 您是那个7841前面口在地下地三那边的工作？
4: 清河站北京北部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通勤、通学、旅游客流在这里交汇流转。庞大的客流背后是客运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值守与奔波。钱新之，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北京北站清河站客运值班站长，清河宜行服务组组长，扎根客运一线7年，他把所有热忱倾注在小小的站台，守护着南来北往旅客的平安旅途。
5: 工作就是盯控全天的旅客乘降，做好一天的客流乘降的安全盯控。班前的时候呢，根据这个客流情况，包括我们一天的作业情况，我会做好这个人员安排，我也会对于班组进行一个客运业务培训。那么班后的话，我会组织这块去总结。那么除了当这个清河站的客运值班站长以外呢，我还兼任了清河站的清河一行服务组的组长，针对我们已经接到的12306重点旅客工单，和我的组员会针对今天一天的工单呢进行安排。
4: 清晨6点，清河站的玻璃幕墙刚刚透出微光，钱新之已经到岗，紧盯大屏滚动的车次信息，对讲机不断传来各岗位的反馈，他穿梭在服务台、候车大厅、站台之间，开启了一天繁忙的工作。
5: 刚来我只是清河站服务台的一员，现在我作为这个值班站长，可能我需要考虑就是今天一天整个车站应该有怎么办。刚开始我就觉得很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但现在就是我可以很镇定的去处理一些像应急啊，或者是等等一些情况。
4: 清河站开通之初，钱新之就投身这里。建站初期，站房条件简陋，没水没电，直梯还没有投入使用。他带领班组白手起家，钻研设备，梳理流程，参与搭建车站客运整套服务体系。客运一线意外总是不期而至，危急时刻拼的就是反应速度。今年2月28号高7845次列车上，一名旅客突发癫痫，血压急剧升高，需要在清河站紧急下车送医抢救。接到通知，钱新之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方案。
5: 这个车在清河站是属于途经列车，它只停2分钟。我们第一需要把这个旅客给救了下来，第二我们还要组织乘降，保证这个车正点开出。我就赶紧就打了一个120，然后呢，我就开始给那个清河站办打电话，我说东广场马上到一个120，辛苦你安排东广场那边的值守工作人员，让他引导到这个离南洛克直梯最近的地方，然后带着我们清河一行的组员还有一个轮椅到达现场的时候，车即将进站。进站完之后呢，赶紧让那个小伙子坐在我们的轮椅上，他当时已经没有意识了，就属于那种半昏迷的状态，开始往那个东广场进行汇合，然后赶紧120就给及时的拉走进行救治。晚上的时候呢，他已经缓过来了。
4: 这样的紧急救援对钱新之而言早已经不是个例。7年间，他累计处置各类紧急救援42起。有旅客在洛克平台突然倒地，他带着助站医生2分钟抵达现场开展急救。有旅客背包被错拿，包里装着血液病患者救命特效药10万火急。
5: 当时他这个家属已经不行了，说闺女，说我包里有我女儿的药， 然后我们就赶紧去找公安，让公安去查这个监控，发现背包已经被那个旅客不小心拿走，已经上车了。我就赶紧联系车长，下一站就是宣化北。我说这个背包必须得在宣化北办下车，过10分钟之后必须通过这个车给送过来。然后过会儿接到电话了，说那个药已经送到那个车，你放心吧。把药交到他手里之后呢，他特别感激，说谢谢人。
4: 一次次与时间赛跑，换来旅客转危为安，失误失而复得。24面锦旗，47个表扬工单，是旅客给予他最朴素的肯定。同事都说，只要钱新之在岗，大家心里就踏实大半。
6: 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整日穿梭在车站的候车室、站台、售票厅，处理着旅客大大小小的事情。遇到突发情况，他临危不乱，及时赶赴现场为旅客解决困难，是一个平凡的岗位。但他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
4: 其实除了紧急处置险情，跨站点跨交通方式的爱心接力，更是把铁路服务延伸到旅客出行的全过程。比如今年除夕万家团圆之时，一位无法用文字手语沟通的聋哑旅客从宣化北站抵达清河站，需要换乘地铁前往北京站返乡，接到帮扶请求，钱新之快速部署。
5: 接到了那个宣化北站值班员电话，有一个旅客不认字，不会说话，貌似也听不见，他要去北京站，从清河站去北京站，他要坐地铁13号线打2号线，然后北京站出了站之后呢，走到那个湛江广场之后才能进北京站里面的。然后我就赶紧就是联系清河站办，我说需要您帮忙协助联系一下地铁13号线和2号线，我这边负责联系北京站的那个服务组的人员，尽可能让服务组的人看看能不能往外走一点，能跟2号线北京站地铁人能接洽到。联系完之后呢，说没有问题，已经安排了专人去进行引导，就是相当于他一路上都会有人去帮他。我觉得整个工作是非常开心和快乐的，我也希望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我们的快乐给温暖给传递过去。
4: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华丽的承诺，只有脚踏实地的付出。从建站初期的白手起家，到如今智能枢纽有序运转，钱新之见证了清河站的迭代升级，也完成了自我成长。在他眼中，铁路站台不只是迎来送往的站点，更是传递城市温度的窗口。
5: 我入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觉得铁路人出行可能说大的一句话就是人民铁路为人民，说小的话就是我今天一天我一定要就是坚守岗位，做好我今天一天的工作，去服务好我今天去见的每一个旅客。我们就是所代表的从来都不是您自己，相当于你代表是你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就老说，我说我们一定就是在工作当中一定要谨言慎行，一定要坚守岗位。马上就要到那个11小长假了，我们这边售票岗位这边也是做好了准备。小长假之前呢，我们也是跟组员同志们也是进行了一些业务培训，包括一些应急演练，我们这边都已经做好准备，也是欢迎广大游客来我们清河站乘车游玩。
4: 站台岁岁招招，初心始终滚烫。钱新之用一次次快速响应，一场场暖心帮扶，诠释着新时代铁路青年的责任担当。平凡岗位亦可绽放光芒，正是无数像钱新之一样的基层工作者默默奉献，守护着城市交通大动脉平稳运转，温暖每一段奔赴远方的旅途。
5: 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清河站整体的这个文化底蕴是非常厚的。我就在想，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冰箱贴呀，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能把我们这个清河站的文化给传递出去。出于这个考虑呢，无论是利于这个服务组设计的一个吉祥物，包括这个结合我们清河的文化和京张铁路文化设计的一些纪念品，不光是我自己设计，也是带着我们这个班组的一些铁路青年一块设计，大家一起去创新。
2: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今日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